任贤齐的音乐故事。在之后的这些年呢，也是在质疑和争议当中，任贤齐不断的前行，才有了今天的地位。而一步步走到今天，他取得的成就，我们可能只能惊羡或者是佩服，但是他的那些人生经验却能够给我们启迪。至于那些人生经验，很多都出现在了任贤齐的音乐故事这部纪录片当中。

在整个纪录片当中呢，我们可以跟着任贤齐一起回到他的家乡，随着他一起经历出道，细数几十年的心路历程。音乐之外的人生同样的动人精彩，而且在回忆过往感受生活的时候，他经常会有一些深刻的感受。像在有一集当中，任贤齐坦言自己曾经负重爬山，在此过程当中收获了很多感悟，坦言爬山就像人生。

你会发现这个粤语版的祝福听起来味道啊更加的浓重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叶倩文的专场，希望所有的人哈都能够喜欢他这一期的节目。那如果你也喜欢哪一种老歌哈，不管是哪一位歌手的还是他的单曲，也都欢迎哈，大家可以去加抖音啊，抖音里面的丽姐视频直播间，你们可以点歌的哈，严厉的丽，姐妹的姐，丽姐，抖音直播的时候会为大家推荐这些经典的老歌。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叶倩文的歌。

0: 多谢晒。
1: 上个世纪的80年代至90年代，香港乐坛啊，正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闪现了一大批个性突出、才华横溢的音乐人。穿过流金岁月的烟云，流淌了无数光芒，四射风格各异，至今仍然传唱不息的经典作品。叶倩文呢，就是香港歌坛鼎盛时期的一代天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曲都很经典。下面这首歌《情人知己》。

好，信息过后呢，欢迎你继续来收听我们正在播出中的老歌。今天呢，为你带来的是叶倩文。纵然他早已经不活跃在乐坛，但是呢，这个江湖仍然有他的身影和传说。他每次小小的露面哈，都会让人眼前一亮。这个女子呢，总是这么有活力，比年轻的时候更潇洒了哈。当然，时光呢一页一页的翻回，我们回到1984年，叶倩文一曲成名的时候。23岁的叶倩文一开口，悠扬婉转，丝丝入口，女人心思在歌声。

一听到这样的前奏，突然之间把自己的心扉拉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父母还都在，那个时候的他们很年轻，为了照顾我和姐姐上学，父母真的是呕心沥血。现在

想一想，没有他们的岁月，这歌声依然在。歌声一经唱响，太多的美好都在脑海。来吧，也都开心一些，潇洒走一回，带着你们重温过去。明天见。

0: 这个要我号170的，我常在三幺，就是接电话的。
1: 现在也就是说您有两个号码，一个是156-9426-5570，这个号对吗？
0: 对。
1: 另外一个您留的是158-0416-2321，这个也是您的号是吗？
0: 啊，对，我这两部手机有中国快乐哥的。
1: 但是有人给您打上一次的那个电话是空号，所以我是说您是确实是这个号啊，还是什么个情况啊？要不然你说
0: 156-9426-5570，我这手机我长期带着。
1: 那这样吧，上次那个电话就不用了，我也不给您推荐了。再有人问的话，就推荐156-9426-5570的，行吗？
0: 啊，对，那行。
1: 好嘞，那就这样了啊。
0: 啊，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0: 啊，再会。
1: 好，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招聘一名保安员。
1: 嗯，有什么要求？
2: 要求年龄在64岁以下。
1: 嗯。
2: 身体健康
1: 好，
2: 没有慢性病，
1: 嗯，
2: 工资是2500，
1: 嗯，
2: 工作地址在添加惠美附近，
1: 嗯，好，
2: 是一个小区啊，
1: 惠美附近的小区是吧？
2: 对，
1: 嗯，好，
2: 上24休24，
1: 嗯，
2: 供中午和晚上两餐，免费供，
1: 午餐和晚餐的是吧？
2: 对，
1: 好的，
2: 啊。留部电话，133-3237-1139，
1: 133-3237-1139是吧？
2: 对，谢谢主持人。
1: 好嘞，不客气，再会。
2: 好，再见。好。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张斌，
0: 你好。
1: 向你表示感谢。
0: 怎么啦？
1: 我的铁皮棍儿，俩铁皮棍儿都卖出去了。
0: 好，这是好事儿。
1: 感谢你这个平台办的真好啊！
0: 不客气，这
1: 晚
0: 应
1: 上
0: 该
1: 我
0: 的
1: 看
0: 啊。
1: 见卖东西，
0: 说吧。
1: 卖一个老式缝纫机，不两台，卖出一台，还有一台老式缝纫机，给钱就卖。还有一个新电镐，电镐就是这个没用，嘎嘎新的。还有一个那个无齿锯，嘎地砖用的，
0: 好的。
1: 都是新的，准备卖的，不要的，不用了就啊。还有农村那个老家那个想盖房子不盖了，还有那个沙子，这有几番斗是沙子，还有几番斗是石子儿，沙子是北镇的水捞沙子。现在北镇的沙子买不着了，现在过农村盖房子盖楼都用那毛石粉碎那个，那盖房子一点也不结实，完了时间长了都粉了都啊。我这沙子纯北镇水捞沙子，特别好，盖房子结实啊。
0: 好的。
1: 有几番斗车，还有几番斗车那碎石子儿准备出售啊。还有那个装修那木头方，红白松那木头方，那有个五六捆吧。6米长的，也出售，还有一车两车那个空心砖，也出售，给钱就卖，不要了，盖房想盖了不盖了啊，
0: 那我就以上东西都是低价处理吧，行吗？
1: 都低价处理啊，对，
0: 好的。
1: 留个电话，电话15904275698，
0: 15904275698，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丹迪啊，
0: 不客气。
1: 你辛苦了，好好谢谢你啊，
0: 好，不客气啊。
1: 请你吃饭也不能吃，对不对？是不是表示感谢吧？
0: 说的太对了，好嘞。
1: 请你吃饭不能吃，因为你这是公众人物，是不是？
0: 这个本来就是我节目的一个宗旨，就是给大家往外
1: 你
0: 买
1: 这个
0: 东
1: 平
0: 西
1: 台
0: 的。
1: 办的太好了，给我卖老多东西了都啊。
0: 行，感谢继续支持
1: 要
0: 啊。
1: 没你这平台，我这破烂东西都卖不出去都啊。
0: 所以现在卖东西有点瘾，是不是？咱们自己家有啥能卖的，往外卖一卖吧。
1: 破烂东西都没用了，年纪大了，搁那放着完也是白扔。完了，通过你这平台，我都管着卖多少钱都卖出去了啊。
0: 挺好。

0: 啊，表示感谢啊。
1: 嗯，好，不客气，那先这样了啊。
0: 还有下个电话呢。
1: 嗯，是的，
0: 哎，
1: 好嘞，再会。
0: 嗯，再见。
1: 哎，
0: 好嘞。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早上好，丹妮。
1: 早上好。
2: 啊，那个我卖一套楼房，
1: 售楼在什么位置？
2: 在那个兴隆台区那个蓝斯康桥 B 区。
1: 哦，好的。
2: 19楼，总高是23楼。
1: 嗯。
2: 面积是178.06。
1: 嗯。
2: 屋里是那个全实木装修，家具家电都齐全，就是拎包入住。
1: 嗯，好的。
2: 低价急售吧。
1: 低价急售哈，好的。
2: 嗯，留个电话139。
1: 139-9871。9871。
2: 3161。
1: 嗯，139-9871-3161，对吧？
2: 啊，对对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嘞，谢谢张妮。
1: 嗯，不客气，再会。你好，16的朋友。
3: 啊，你好。
1: 嗯，想发布什么信息？
3: 我想卖房。
1: 楼房还是平房？
3: 楼房。
1: 嗯，您介绍一下。
3: 嗯。
1: 介绍一下在什么位置？
3: 在兴台区海园小区。
1: 海园小区的好，几楼？
3: 2楼。
1: 嗯，多大面积的？
3: 嗯，59平。
1: 59平小户型。嗯，好的。
3: 嗯，
1: 您自己有特殊要说明的吗？
3: 十几万。然后完了还有一个平房要卖。
1: 啊，在哪里？
3: 在盘山县胡家。
1: 盘山县的胡家。嗯。
3: 嗯。
1: 多大的或者说几间？
3: 三间。
1: 啊，三间
3: 两间耳房，
1: 三间平房带两间耳房哈。嗯，好。还有什么？
3: 啊，完了那啥，海源那个不用说多少钱卖，是不是？
1: 你想说，就这个是个人意愿，有的人他就想面议，有的人说我就说一个差不多的价，少这个价呢，我就不打算卖了，
3: 啊，
1: 就是少点这个电话这意思。嗯。
3: 啊。
1: 嗯。你可以说一个参考价位，这样吧，行不行？
3: 行，那你给那个
1: 要价多少？
3: 要价那楼房要价11万。
1: 嗯，啊，然后可以小易，对吧？
3: 对。
4: 拎包入住。
1: 嗯，拎包入住，好的。
3: 对。
1: 嗯，然后平房要说价位吗？
3: 平房
1: 没想好。
3: 10000。
1: 10000元呢？
3: 10000。
1: 啊，7万，我说10000这也太便宜了。行，7万元也是可小易的，对不对？
3: 对。
1: 嗯。
4: 那我们先正房。
1: 还有吗？
3: 没了。
1: 那就留一部电话。
3: 这个就是留这个131。
1: 哎。
3: 8858。
1: 嗯。
3: 1963。
1: 我再说一遍电话，您核对一下啊。
3: 嗯。
1: 131-8858-1963是吗？
3: 是，对的。
1: 行，那给您发布了啊。
3: 哎，好嘞。
1: 好嘞，再会。
3: 哎，
1: 你好，下一位朋友。
5: 哎，主持人你好。
1: 发布什么信息？
5: 啊，我食品厂招那个销售人员。
1: 食品厂招销售人员是吧？
5: 对。
1: 要男工还是女工？
5: 男女不限。
1: 男女不限啊。
5: 推销韩肠。
1: 韩式烤肠的那个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对。
1: 没到期吧？我看一眼啊，我看看到没到期啊。
5: 到期了吧？
1: 到期的话就是可以发布入，没到期就不能。18号发的，没过期，再等两天。
5: 好嘞，好嘞，
1: 好嘞。
5: 好
1: 那个网站上有，
5: 哎，
1: 谁想问这工作，我也能给推荐啊。
5: 啊，好嘞，谢谢。哎，
1: 好嘞，不客气，
5: 哎，
1: 再会。
5: 哎，
1: 嗯。
6: 未曾放下的人怕回忆。
1: 问这条信息的啊，可以打电话问我，我告诉大家，然后也可以上盘山柔美的 APP 上去查看啊。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间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并且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

0: 下面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和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发布信息。同时，如果您想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重复播发自己信息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没有时间发布信息的听友，欢迎您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您好，一六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丹妮你好。
0: 你好。
1: 汽车发电机工厂招聘组装工。
0: 组装工，嗯。
1: 啊，汽车发电机的工厂啊。
0: 汽车发电机的工厂。
1: 完事那个年龄要求在20到45岁之间。
0: 嗯。
1: 啊，公司包吃住。
0: 嗯。
1: 啊，地点在锦州开发区。
0: 好的。
1: 啊，留个电话。
0: 嗯，
1: 158-158-0427，
0: 嗯，
1: 3811，
0: 158-0427-3811，对吧？
1: 啊，对对对，好
0: 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啊，对了，这个组装工要男性还是女性？
1: 组装工要男性，
0: 男性哈，
1: 20到45岁的。
0: 行，那我给您标注上啊。
1: 啊，上长白班啊，
0: 长白班的哈，
1: 包吃住的啊。
0: 嗯，行，这些都记住了。嗯，那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好嘞。

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弧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电话呢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唐先生。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你好。
0: 你好。
1: 你辛苦了啊。
0: 嗯，谢谢。
1: 我又来播发两条信息。
0: 好的。
1: 出售楼房的信息。
0: 哎。
1: 第一条是新丰台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五楼。
0: 嗯。
1: 54.12平。
0: 嗯。
1: 这个出租出售。
0: 嗯。
1: 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
0: 9500好。
1: 诚心租呢有商量。
0: 哎。

0: 180，
1: 4273，
0: 四二七三，
1: 7275，
0: 180-4273-7275，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嗯。

0: 感谢曾经。
1: 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下一条信息是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要招聘箱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是4000到7000元，可包片区，本身呢是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就可营业，月入可观。具体情况可以电话咨询，也可以实地考察。电话呢是139-9870-5106，139-9870-5106，139-9870-5106。
0: 感谢曾经你的认真，让我知道。
1: 大洼区的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招聘模具生产试验工，学徒工每月3000元，如果是成熟技工，每月5000元，包吃住，厂区食宿齐全。主要是做E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制图、加工、焊接、制模、试模整套工序。有意者电话联系面试，号码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是我吗？
1: 是的，
2: 啊，
1: 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联系人是唐先生。

元，月薪是4000到7000元，可包片区，本身是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就可营业，月入可观。具体情况可电话咨询或者去实地考察。电话呢是。兴隆台地区招聘物流快运4米2的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具有3年。

以上的驾龄，身体健康，能够吃苦耐劳的，负责货物的搬运和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三个月，期满之后可以给交五险。有意者联系电话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某回收报废汽车拆解厂有一批陆运的集装箱对外出售，价格优惠，规格长6米，宽2米5，高2米6，重 2.24 吨。电话的是186-4274-2323，186-4274-2323，186-4274-2323。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诚招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上2015款的奥德赛 2.4 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直都是上班代步用的，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的8月，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可小易。电话呢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找刘先生。好，大概还有7-8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有房屋大院要对外出租出售，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20亩，

院内有两座厂房，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有一座，大概面积700多平，还有一栋精装修的别墅，也是700平左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0: 你好，义乌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班尼，你好。
0: 你好，
1: 我是9:10我发布完了那个消息信息。
0: 啊，
1: 我就更正一下子。
0: 哪一个？
1: 刚才吧，有两位同志给我来电话，问我那个卖那个电脑吧是啥牌的。我说我不卖电脑，我卖的是电镐，电镐就冲水泥用那个电镐。啊，
0: 听成电脑了啊。
1: 他听着是电脑，两个小伙来电话问我那卖那电脑啥牌的，我说我不卖电脑，卖的是电镐。我先在你那更正一下子啊。
0: 那电镐是不是上次你说的那个冲击钻呢？
1: 啊，就冲击钻，就是冲水泥那冲击钻。
0: 那就这样吧，咱叫冲击钻不就行了吗？
1: 对，叫冲击钻也行
0: 啊。然后省得有的时候听着音差不太多，可能就听差了。
1: 电脑嘛，他说卖啥牌电脑，我说卖电镐。
0: 行，我
1: 因为那电钻上写的是电镐，完我就打广告是电镐啊。
0: 行，然后这个
1: 啊，冲击钻嘛是冲击钻，电镐是电镐。
0: 那你卖的到底是电镐还是冲击钻呢？
1: 电镐，我卖是电镐就冲水泥用那个啊，
0: 那就电镐
1: 啊，电镐，我不是冲击钻，就是电镐啊。
0: 行，因为您上次不是说冲击钻吗？
1: 啊，对，上次说冲击钻的电镐，我看那电镐上有那个有说明书啊，我就这回打的是正确的叫电镐啊。他说什么？他给认为是电脑，问卖啥牌的，两个小伙打电话。
0: 啊，行，这回给您更正过来。
1: 啊，我就更正一下子，电镐。
0: 好。
1: 嗯，好了，时间快到了。
0: 行，那就这样了啊。
1: 好了，辛苦了。
0: 不客气。好，再会。
1: 再见。
0: 哎，
1: 好了。泪中明白，有些
0: 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好了啊，那看看时钟，我们就不再迎接各位的热线电话了。今天信息没有发布上的听众朋友，可以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发布。然后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都会上传给我们的其他工作人员，然后我们这位工作人员会把它上传到盘山柔媒的客户端上，然后大家到客户端上就能查看了啊。查看的是近5到7天之内的内容，所以呢，大家听到信息的时候就赶紧去，要不然的话，隔几天了它就会给推没了。有新信息的时候就一天推一天就给推没了啊。但是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我这依然可以查看得到啊。好了，其他就不多说了，然后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吧。祝愿各位今天好心情，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

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

0: 素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3: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4: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5: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6: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7: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8: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9: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小意思，小意思。
8: 你这人真有意思。
9: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8: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9: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8: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9: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8: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9: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8: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10: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这小曲儿，是不是心一下子就静了？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茂密的森林当中，我们围炉煮茶，促膝长谈，开怀畅饮，为所欲为。但反过头来，

0: 毛想问你，如今可以跟你在一起为所欲为，可以促膝长谈，可以畅所欲言的人还有几个呢？这就有一个问题，现象级的问题产生了，为什么曾经那么要好的朋友最后却慢慢走散了呢？这或许是因为当你的状态和频率发生改变，那些原本与你不同频的人便会自然而然地从你的生活当中淡出，你们之间不可能再有共鸣的话题，也失去了共同奔赴的方向，圈子不同不必重逢，缘分已尽无需强留，能够渐行渐远的或许本就是生命中的阶段性的伙伴。时光在转，场景在换，总会有人与你擦肩而过，也总会有人朝着你的方向而来，准备与你乖舛利剑消亡。这人呐，如果是因为对人家刻薄才发家的，不可能有长久好日子过，做事呢违背伦理良俗的人很快也就会玩完了。兄弟叔侄需分多润寡，长幼内外以法素辞言。说这个兄弟之叔啊，还侄儿之间要相互帮衬，条件好的呢你就去多帮那些条件差的，一个家无论是长辈还是晚辈，家里家外咱都得讲规矩，讲话要端庄得体，有礼有节。我们先说的，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

接前文说。朱子家训当中又说，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听信别人的那个挑拨离间，伤了骨肉之情，那还是大丈夫吗？看中了钱财，忽略了父母，你就不配为人子了。人说，嫁女则家婿务所重聘，娶媳求淑女，务计厚廉。选对人真的很重要啊，不要跟人家要那些很重的聘礼，娶媳妇儿就要娶那些贤淑的女子，不要太计较陪嫁了多少，那些都跟物质没啥关系。见富贵而生产荣者最可耻，遇贫穷而做娇态。

者见莫甚。见着有钱有势的你上去巴结，太可耻了。遇着贫苦的人又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告诉你，这些人实际上是最下贱的。居家戒争讼，讼则中凶，处事戒多言啊，言多必失。居家过日子，切记动不动俩人就吵吵，是吧？更不要惹很多的官司，否则哪怕就是赢了，也会损失惨重。为人处事呢，你要管住嘴，否则言多必失。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勿贪口腹而厮杀生擒。不能仗势欺人，尤其是欺负那些孤寡的弱势之人，不要为口腹之欢随便去宰杀生灵。乖僻自恃，悔悟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性格乖僻自以为是的，定会常常因为做错事而懊悔。颓废懒散自甘堕落的，那是很难撑起一个家的。侠宁恶少，久必受其累。趋至老成，急则可相依。就是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啊，你要是总跟他在一起来往，久而久之你一定会受到他的牵累啊。早晚一天的事儿，多向那些做事儿稳妥的人去学习，有极难的时候他们是真正可以帮到你的。倾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赠诉，当忍耐三思。就算因事而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就是有人来说长道短的时候，不要一脑子一热你就轻信，一定要三思再三思。你咋知道他不是来说那些是非的呢？跟人起争执的时候也要冷静的反思，你咋知道不是自己的错呢？凡事要三思而行。施惠勿念，受恩莫忘。不是老是念念不忘，就说你给别人做了啥事儿了，是不是？但是受了别人的恩，那可得永远记得，要懂得感恩。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做啥事儿呢，你要留有余地，适可而止，不要一看着好处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前凑。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庆心。就别人有好事儿，你不要嫉妒人家，人家有难了你也不能幸灾乐祸。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做了善事生怕别人不知道，到处去宣传，这个不是真正的善良。做了坏事生怕别人知道，各种掩饰，这个是极大的恶。见色而起淫心，暴在妻女，逆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就看到美貌的女性你就生起邪心来，将来自己的妻子女儿也不会尊重你，对人总是暗中使坏，会给自己的子孙留下祸患，家门和顺啊。

家门和顺，虽庸孙不济，亦有余欢。国客早完，即囊栾无余，自得至乐。这字儿挺难写呀、啊，就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即便日子过得没那么大富大贵，也是很快乐的啊。读书志在圣贤，非图科第，为官心存君国，且计身家。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像圣贤那样去做人，而不

是为了去考取功名，做官是心怀家国，总能咋琢磨个自己家那点事儿呢，是不是？守份安命，顺听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啊，这乎敬也。做人就要守住本分，顺势而为，如果能做到这样，嗯，一定会成为一个怎么样了不起的人。恕乎敬焉。但是确实是啊，守份安命，顺时听天，得顺应这个时势，为人若此，恕乎敬焉。后面是回音吗？不，我又念一遍。所以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家和万事兴啊。

欢迎大伙儿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研究一个比较冷门的话题啊，为什么在古代很多皇帝都是暴毙而亡呢？就是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突然就嘎了。清朝就有好几位，你就比如说像康熙、雍正、光绪、嘉庆都是这样。其他朝代呢也有不少，比如说宋太祖赵光胤就是个典型，而且他的死还贡献了一个成语，就是什么？对，到你了，还记得吗？那个死逐什么？逐福福福福。

0: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1: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2: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3: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4: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7: 万部书，
6: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7: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8: 前文书咱正说到小月亭力战盖七娘，飞天无功。这俩人一伸手，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各不相让，一场鏖战玩了命。盖七娘腾身飞起，肉肉肉，在月亭的头顶上来回飞旋呢。冷不丁一撩他这衣裳，从里的嘎嘣嚓亮，拽出一种特殊的兵器。这兵器像什么呢？就好像咱们使唤的裤腰带，长裤腰带，长了下9尺。实质上不是裤腰带，五金打造的一条铁锁，叫一字乾坤带。乾坤带，盖七娘为了练这东西煞费苦心呢、这是压箱底的绝活，一般不实用。今天他一看这个月亭小老虎一样不好对付，当着教主和这么多人的面，我要栽了跟头，我有什么脸再回大晋呢？没脸活着了就。所以把绝活拿出来，他练这玩意儿百发百中，在空中拽出来之后一抖手，哗啦，

一下把岳天的脖子给缠住了，抓啦就缠住了。他在空中一带猴崽子，你上来吧，我勒死你！哗啦就勒住了，手腕子一蹬，这往里头一缩，啊！叶无光、法镜、侯道爷在后边观战啊！岳亭，哎呀，完了，非勒死不可。高峰连那教主，所有的人都背手看着，哼，这回不咋呼了吧？哼，小小的年纪太狂了，自讨苦吃，连我们都惧怕这老妖婆，何况是你？人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单说小月亭出其不意将给勒上了，窒息这玩意上不来气，眼睛一翻。但是月亭的头脑相当清醒，月亭一看，好老东西还有这种绝活呢，哎，将计就计。月亭双脚一点地，顺着这劲儿腾身而起，正好他一拽，月亭这身子也飞起来了，这身子在空中的跟小孩抽那老牛差不多少，啊，一拽九尺长，一字乾坤带，脖子转了两圈，废了将近一尺半。他再往里头一裹，越裹这圈越多，两个人越靠近。盖七娘这么一拽，嘚一拽，正好跟这盖七娘两个人相距不远了。就在刹那之间，月亭把通天八卦掌的绝招第四招叫地裂山崩使出来了。用脚蹬他的右膀扇，飞起来就是一脚。盖七娘做梦也没想到月亭这招这么快，猝不及防一拽飞起来，腿就到了。他在空中往哪儿躲，这一脚正蹬膀子上，人们看得真真的，把这位飞天蜈蚣这个膀子整个给踢飞了，把胳膊飞着甩出去多是丈远，那血扑就淌出来，这一脚就把他蹬残废了。两个人是双双落地，月亭一拨了脑袋，把一字乾坤带甩开，啊，伸手夺过来。这玩意儿不错，我留着做裤腰带。他缠到怀里了。你想想，这飞天蜈蚣这下膀子没了，想飞也飞不起来了，落地上那血咕嘟咕嘟往外直淌，人事不省，被阴阳教的人赶紧给抢救回去了。

0: 凡哥可见着亲人了，鼻子刺儿一扇，眼泪飙起来，紧抢几步过来，师父拜见老师。起来吧起来吧，哎，造孽造孽，嗯，你可受了不少啊，印堂发暗，时运不佳呀，嗯，看来你是有灾难呐、啊。为师在武当紫霄宫，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就知道你有灾难。因此，武圣张三丰赶到顺元峰，这下可解决问题了。跟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两个人说翻了，当场比武。这俩老道都什么身份？众人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二人身形转动，刷刷刷走行门，迈过步就伸了手了，两把宝剑光华缭绕，众人在旁边看着，真高真高啊。月亭在旁边眼珠不错地盯着，替他老师担心，怕老师一旦有个闪失再吃了亏。哎呦，只玩这个劲儿，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嗯，可两个人打斗到20回合没分胜负，也看不出谁占上风来，基本上打了个平平。哎，正这么个时候，顺着后山呢来个小老道，这小老道撒脚如飞呀，好像有什么急事儿，来找阴阳教的教主。教主爷，你先别打，教主爷有急事儿，你先回来一下。一瘸老道正在动手之时，听这个声音，虚晃一剑，剑交单手，噌，跳出圈外，无量天尊。张三丰，贫道可并非是怕你，我有点急事儿需要处置，你稍后片刻。张道爷撤步闪身，提剑在手，利用这机会也喘喘气儿。他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大伙儿瞪眼看着，就见一缺道人转身归队，那小老道就到了。教主爷，
1: 嗯，说，
0: 哎，
1: 哈哈哈哈哈哈，好，妙极了，传我的话，把这东西运到这儿来。
0: 是，
1: 小老道转身走了，也不知他们嘀咕的什么玩意儿。按现在钟表说能有10分钟左右，再看几个阴阳教的教徒都是彪形大汉，一人扛一个大口袋，扛到前面来了，一共3条大口袋，轻轻地放在教主面前。教主您看，打开打开打开打开，就把口袋嘴儿解开了，好，突突往下一撤，从里边倒出3个人来，一条口袋装着一个，但这3人跟死人相似，面赛黄前纸，唇赛电液青，直挺挺往那一躺，是一动也不动。阴阳教的教主看看，退下，众人往左右一分，他把宝剑带起来，

苍蝇。苍蝇栓拿过来，晃着拂尘，他过来了。张三丰、月亭，你们听着，想看看这是什么吗？哎，我画个印儿啊，你们在印儿那边看，你们瞅瞅这是谁。哎呦我的妈呀，月亭一眼就看出来，吓得是魂不附体。那个说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嘛。他一看这三个人都是谁呀、啊？是他老伯周三卫。那周三卫叫人抓住了，这不奇怪，在那儿躺着，就是他要救的人。其中还有一位，正是义父贺长兴贺道爷。也不怎么，义父也跑到这儿来了。第三位就是太白山庄的傅太白傅大侠，也在这儿直挺挺地躺着。月亭原意呢，想背着杨红到太白山庄，请这位傅大侠妙手神医救杨红的命。才好，这位神医落到人家手里，什么时候叫人抓住的不知道啊。这些日子竟在九义山了，哪知道外界的事情。小月亭也看清楚，这汗也冒下来了。师父，都是咱自己的人，我义父也在。我知道，看清了。张道爷是眉头紧锁呀。我说义缺道人，你们好卑鄙的手段，用什么办法把这三个人让你们给抓住了？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能说个明白？张三丰急什么眼呢？有事情好商量吧。嗯，这三个人现在落入我的掌握之中，这我不是吹吧，只要贫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他们乱刃分尸，叫你们希望落空，这真的吧？哎，不过呢，贫道有好生之德，我现在还不想对他们下毒手，但我有个要求。说吧，什么要求？哼，我这个要求并不难，我要说叫月亭抹脖子，好像你心疼，强人所难，这种事儿我不能干。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你听着，你要能做到，今天这篇就先过去，你要办不到，讲不了说不起，我当时就宰他们。无良婆，你说吧，什么要求？哎，月亭啊，你也听着啊，现在贫道最喜欢的就是一口宝剑，叫湛卢剑。湛卢宝剑，现在我已经查明这宝剑落到谁手，落到什么地方了，但是我没有办法能拿来，哎，就得拜托各位你们去取这口宝剑。我说道爷你听着，如果把湛卢宝剑你们得来交给贫道，我立刻放人，一口宝剑换这仨人，这买卖你们不亏本吧？哎，这条件不算过分吧？哎，还没等张道爷那个脑袋反应过来呢，也不知道什么目的，月亭年轻，头脑发热，肉就窜过来了，不就是湛卢宝剑吗？啊，答应了，我包下了，但你得告诉我，这宝剑放于何处，落到何人之手，哪怕赴汤蹈火，我也把宝剑取回来，然后我好救这仨人，痛快，痛快。还得说跟年轻人办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呀。

0: 大爷听见了吧？月平可是答应。慢，月平说，我答应可是答应，我不知道咱们打赌得多少天。哎，是啊，月平啊，你问他节骨眼上了，因为这把宝剑呢落得很远，你取宝剑也不那么容易，时间短了似乎不便，从今天开始算，我给你100天的期限，行吧？这时间还富裕吧？100天，100天之内把湛卢宝剑拿来交给我，就在这地方，我当面放人，说话算数。要超过100天，那可不行，我随时可能把这仨人就废了，到了那时休怪贫道言而失信。妥了，我答应。不过一群老道，在此期间你不准亏待这仨人啊！到时候我领人的时候，我发现这三位受了伤了，或者受了你们的陷害，我绝不答应。哪能呢？贫道是出家之人，怎么能言而失信呢？嗯，你放心，这三位我一定好生照顾。你别看他现在在这躺着，他是中了麻药了，我不给他吃点药他不老实啊，回去吃上解药扶救如初，跟好人一样，这个你尽管放心吧。行了，就这么办了。不过你得告诉我，宝剑落在何人之手，落在什么地方，我好去拿去。月平啊，你真是个急性子，还是个年轻的孩子，你没想想这多少人呢？嗯，众目睽睽之下这么秘密的事情，我能当众对你说吗？你别忘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咱俩这一说，叫有心人听了去从中涉主，对你我都不方便，是不是呢？哎，月平一听，哎，这老道还真挺谨慎，那你什么时候告诉我？贫道早就写好了地址了，我现在把这纸条给你，你记得心里把这纸条废了，你知我知足矣啊。好吧，把纸条给我吧。月平急不可待，在这等着，别人在这听着。再看一瘸老道，一伸手在这道袍里边拽出一张纸来，这么长一张纸，那纸能有多大的分量？老道把它叠好了，叠了几叠，在手指的一掐，他离着月亭好几丈远。月亭看见没？宝剑落到何人之手，落到什么地方？这上头写的清清楚楚，现在就交给你结斩。把双指一捻，再看这张纸，打着旋儿直奔小月亭。这什么能耐？这种功夫在武林之中叫信手抛。你说人呐，他怪事儿，你要扔沉重的东西能扔出去，什么铅球啊铁饼啊，我能扔他多少米，给你一张纸叫你扔一扔，你扔不出去，再给你根头发，你说能扔出多少米去，那叫吹牛，那2公斤这玩意儿。所以武林之中有一种特殊的能耐叫信手抛，鹅毛头发纸都能扔出多少丈远去，没有决议办不到，就这一招，众人无不喝彩。小月亭伸手接过来干嘛？墨迹背了几遍，记住了。道爷，我记住了，还给你。月平说着啪一甩手，使了一招叫伏地龙，也是专门扔轻东西的，刷直奔一瘸老道，老道刷接过来了。 好嘞。哎呀，小小的年纪有这种绝顶的功夫，佩服佩服。老道把这纸条带起来了，张道爷这才问，那么一瘸道人，双方已经讲明了，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放人呢，放人呢，
0: 这仨人我可不能放，我得带回去啊！你们各位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来啊，马上把道路闪开，放他们各位离开顺元峰。扎实阴阳教的教徒往左右一分，闪开道路了。张道爷、小月亭以及来的这些人，法净大和尚、侯殿臣、侯道爷，还背着杨红，众人是撤离险地。
1: 真没想到，
0: 这是虎口逃生啊！安下阴阳教的人，他们干什么？咱不说。当然那仨人人家带走了，单说张三丰一边往回走着，一边埋怨月亭，孩儿啊，你性子太急了，怎么不跟为师商议商议？师父，你想在那节骨眼上也来不及了，我觉着这玩意儿没啥呀，为了搭救这几个人，我只好这么办了，人家画出道的咱就得走，除此之外也别无良策。话虽如此，一瘸老道诡计多端，他说的未必是实话呀。那咱就看着办，上哪儿去？回到周家坨。好吧，到周家坨一看，了不得，老花子原名袁三爷把丐帮的人拉来了，足能有七八百号。丐帮就是乞丐的丐，换句话说就是花子堆儿，开花帽、开花袍、黄瓷瓦罐、打狗的枣条啊，穿什么的都有。好家伙，这么多人齐聚周家坨。袁三爷刚要去找他们，一看众人回来了，三爷跑过来打招呼。张三丰、叶无光等人简单的介绍了山里的情况，住到老周家周九成他们家了。这周九成他们家也住不开呀，周九成人缘好，马上跟左邻右臂的、跟这些亲戚朋友大家打了招呼。大伙一看没什么，谁家没有点困难，给腾房子、腾院子，腾出十几户来，这院里屋里的人全都住满了，是呀呀叉叉，摆出一副决战的姿态，说不定哪会儿就得玩命。众人住下了，袁三爷还说呢，告诉周九成，你放心，我们来这么多人不吃你，恐怕你手也不那么富裕，我们在丐帮临来的时候，在总舵提出白银5000两，我们就在这儿住半年，这些人也够吃的了。周九成说，您太客气了，想什么办法我也得供大伙一日三餐，有了钱了好办事儿。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单说张三丰、金发老人萧敬轩、叶无光众人来到屋里头，到屋干嘛？问问月亭啊，那纸条上写的什么呢？大家参考参考。小月亭来到屋里头，把纸条的上的所写的说了，保密，因为丐帮的人也多，通过风雨二侠是内奸这件事儿，月亭长了心眼了，对谁都怀疑，因此限于在座这几个人，他告诉是这么回事。哦，原来如此，孩儿啊，你有把握把宝剑倒回来吗？哎呀，各位老前辈，就是赴汤蹈火，上刀山下油锅，我也得去取宝剑。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

0: 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 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这

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1: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哎呀，开头唠会儿嗑哈，东哥说的，天天这个点儿准时逗你玩啊，神雕曲一响 ，K 哥就来登场，排好队是站好排，开心快乐等小帅。不用，我们这里没啥规矩，没啥那个组织纪律，你随便来随便走，愿意待待一会儿，不愿意待，咋能不愿意待呢？啊，曾经这些服务业呢，曾经服务业呢有过这么一句，我又想起了一句呢，因为餐饮服务业我在那里边也混过，但是没有混的风生水起，哈哈，混的秃了反账，开过饭店黄了，哈哈，赔黄了。有那么一句话，那叫现在好像有没有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实行？因为每一个时代呢都有每个时代的印记，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流行。就像我们刚开始，我们在那个改革开放之前呢，那时候流行什么呢？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啊，是不是啊？啊，等等这样的标语。你到那时候，我到南方了，我已经到福建了，到福建广东那边呢，人家的标语就已经改了，口号式的改成什么呢？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那是从深圳特区开始传出来的。啊，开始那个明显的就是这些，文化的东西呢，更贴近人心了，也证明文化的发展呢，已经有了个新的方向，啊，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这个印记，那个时候流行一个什么呢？如果我们没做好，请你告诉我。啊，怎么怎么地，就是大体这么这。如果我们做好了，请你告诉你的朋友，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我们整不好，你就整我们。我们整好了，你也别客气，你就告诉别人。我这个也是，我这个咱这节目也是，也这个也遵从这么个宗旨。我这么，其实我作为一个主持人，他说你也没有产品呢，没有什么给我做饭吃，没有饭，没有菜。我们这精神上是食粮，意识形态的东西，然后大家是可口就行哈。哎，如果我做得好，你就告诉别人。如果我做得不好，不可能。你跟我俩急样。哎，刚才唠会嗑哈，唠会嗑关于这个宠物，这宠物的东西吧，我们人人都喜欢，是爱心的一种体现。你看收养流浪猫啊、流浪狗什么的，我也愿意做这样的事儿。我看着那个流浪猫、流浪狗的时候，我都给买或者尝，啊，我都给他们吃。但是呢，远水解不了近渴，也不能每天都待在他身边。待在身边人家也膈应。那猫关键是那玩意灵巧，我追不上它。但是呢，你大型的那个，咱说心里话，哎呀，我记得想起来了，韩非子曾经说过，韩非子啊，具体韩非子谁呢？你自己百度去。我现解释他没用，又整整又跑题了，整整又跑题了。之后呢，我这个思维吧比较跳跃，人年轻的时候吧跳出去能跳回来，现在岁数大了跳出去完了就不知道跑哪去了，就找不着了，迷失了踪迹。他原版话我忘了，就是他那个文言文嘛，他韩非子说过呢，水是人善，就水给人表现的他非常温柔，但是呢，溺死者重，就是淹死的多。火给人感觉呢，火视人以恶，啊。就是火，就是给人感觉看为什么太可怕了，但是呢，灼伤者少，就啥意思呢？水给人感觉是非常温柔的，我们可以接近它，但是呢，你容易在这里淹死，因为呢，水利万物，大家看着水可是水利万物了，但是呢，没有意识到它的危险，它的危险是在里边藏着呢，火呢，你表面看着，我的妈呀，这到跟前没到跟前就烤的慌，所以说被火烧死的人太少了。我从这儿我又想起了一句话来。

话就那个不是一个事儿。老虎，你排除那些意外的情况以后哈，每一年世界上人被老虎咬死的几乎等于零。你知道那玩意儿对你都攻击性太大，你肯定他一口下去脑瓜子给你咬下来，你就知道离他远点，你也不上跟前聊着他去，是吧？哎，那猴，哎，你看看整个也没啥事，他不一定能整过你。那被猴一挠着的就多，啊，狗也是。哎呀，觉得狗是人类忠诚的朋友，这点我不否定，啊。但是呢，你上跟前接近的被狗咬伤的人，挠伤的好，咬伤的好就多。猫也是。哎呀，这猫太可爱了，我的妈呀，太温顺了，啊，抱着搂着一会儿，多可爱。但是被猫挠伤、被猫咬坏的比比皆是。那我不知道刚才我举。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玉华说的，你把听众都征服了，最疑惑的是没征服了杨金芳，可惜了。那其实我在精神高地上已经占领了，但是说真心话讲，不一样啊，你得知难而退啊。有那么句话叫激流勇进，你得知难而退。你咱给不了那么好的条件，那么好的生活，那你跟人死缠烂打，你拽着人跟你一起遭罪，那不道德，真的。

0: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癞蛤蟆是好癞蛤蟆，在意识形态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上进心的啊，它是有远大追求远大抱负的。但是你说真心话讲，你天鹅你自由自在的蓝天下自由自在的飞翔，你整你癞蛤蟆搁这个水里呱呱呱的，那闹闹挺。杨金芳也是，那是我们家啥也没有，我们家有房子，也不是说房屋一间地屋一垄，有房子两间小草房，能有一般的烧烤店都比我家房子都大。家里有个园子，园子能有一亩地，多说了，嗯、没有一亩地，100米乘100米的那大亩呢，这是，嗯、没有一亩地，几分地吧，嗯、有点口粮田，有点口粮田，有点责任田，口粮田就是你家吃饭用，这一年你这地里愿意种啥种啥，嗯、但是不允许种经济作物，那抓着要罚的，后期允许了。口粮责任田的什么呢，你这田你多打粮，你多交公粮，交公粮交，那时候还有送公粮呢，送公粮之后呢是给你啊、给你这个往回找钱的，给你算工分的啊，责任田你必须得种，种这个田你不能私自就自个家吃了，你得送交到公粮，交到粮库去。哎，你给不了那么好条件，你跟杨金芳你说你嫁给我，你杨金芳倒同意。哎，咱说心里话，咱良心上过不去呀、啊，对不对？老 A 这又来个老 A 呀、啊，老尖儿啊，老 K 你好，我是你哥，退休两年了，怎么的啊啊？你起这个老尖儿，那就是我哥了呗？你起个小王啊？我退休两年了，没事干。你那要保安吗？你都是我哥了，我能让你当保安？你去，你找跟王健林混去。我给你批张条。尖儿哥，尖儿老尖儿哈，我这老 K 老尖儿啊，是比我大一级哈。那个啥，那个，你还是那什么？我给你批个条，你拿着我的条，咱说心里话，横走江湖啊，南七北六13省，啊，都好使，拿着去吧。哎，有点为难招载的，你就把那纸条夸一烧，往空中一撇，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在江湖各大镖局都有一号。老家啥时候去取九条啊？你问我，我一会儿待会儿烧，我给你喂烧啊。那叫什么？那叫网上还流传一个那个什么呢？那个说看着狗了之后，如果狗要冲你呲牙了，你在手心里手掌里画那个剑指。剑指大伙都知道，食指跟那个中指并在一起，把其他三个手指都收回来，这叫剑指。剑指呢，就在你手心画完了之后，吐嘛，然后拿剑指一指那狗，那狗就跑了。那个说的那个，但我没敢试啊、哦，我听说挺管用的。我也不建议你去试去。等你整明白剑指哪个是剑指，吐上吐沫也画符没画完的狗都给你掏上了都。可不能比划了，那个不能试，轻易别尝试，我就不敢，嗯，那玩意咱说心里话，你不聊着的，你非，但是你这个城现在农村嘛，也不养大型狗了，大型犬了，哎，农村大街满大街跑那都是 小破狗崽子，嗯，那狗崽咱说一脚就给你撅飞了就，嗯，都是小狗崽子，也都嗷叫，那也有养大型狗的，有养大型犬都搁笼子里圈上。嗯，不敢，他知道，深刻的知道，你给人谁咬坏了，你得包人钱，哎，你得包人家，你包咱说心里话，整不起啊。我前年、去年没，今年没回到家，去年我回家的时候，哎，我们屯子西头那就有一家养大型犬的，那个狗达到什么程度了？它招人烦了，你知道吧？没十八遍的，24小时，你听着点动静，它家挠挠瞧叫唤呢。农村的狗你知道哈，它也不知道它用过啥叫。 他也不知道咋回事，他也发现啥敌情了，发现啥那个什么什么动静了，发现什么什么不好的那个什么事儿了也行，看着啥不好的东西了，埋汰东西了也行，他就有叫的，反正他就跟着这个叫两声，闹挺闹挺。这个过去来讲，我们这个叫鸡犬相闻，是描写的什么样一个状态呢？就是农村那种和谐，那种恬静啊，那鸡犬相闻。那你现在你这农村那在狗你要整，没人家很少有一个屯子有那么三只两只，一只两只就不错了。过去满大道都是那大狗啊，那农村大笨狗，现在都是什么小什么小泰迪，什么小京巴啊，什么小这个完了咱叫不上名来。那小玩意儿那咱说心里话，一个脑瓜崩就脑瓜弹漏了都给他。所以说现在的没事了，但是呢，城里有养的，哪有养大型犬的？大型的有些养藏獒的也有，人都搁笼里圈着，养大黑背呀、狼狗什么都有，什么德牧啊啥的哈，不敢。我你离远点，咱说你也别给人家添麻烦。你狗人也有没有闲工夫咬你两下，咬完之后人家挨顿揍，人犯不上。金石元说：“我表姐想听 K 歌唱首《风的季节》。”你表姐，你让你表姐自个儿说。这个是我表姐说，一会儿你妈说，你这玩意都谁说我都不信都，其实就是你想听。今天唱了一首那个什么粤语歌了，人都听不懂，你费那劲干啥呀？你说二嫂，我得选一首啊，我选一首歌，别着急啊，这结束了得选一首，听着是能听懂的。还得大歌是吧？听完了之后，大伙都心情都非常好，是不是啊？感谢啊，家在东北辽河边，家在东北辽河边，你听没听过？你盘锦市有个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那个叫隋永明。哎，随大脑袋，随大脑瓜子，那脑瓜瓜锃亮，就跟那个大倭瓜，秋天那个倭瓜上霜了，冒白霜的那种，那脑瓜老大。随我们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他写了就有一首歌叫《家在辽河边》。
1: 要问我在哪儿啊？家住辽河边。
0: 哎，这歌我都会唱，但是我要给他主唱，我要出盘专辑，他不给我那歌。谁有名？什么谁有名？叫隋有名？什么谁有名？谁都没有他有名。隋有名，隋，哎，隋有名，不是谁有名，谁都没有他有名。金石元说：“我表姐也是你粉丝，赶紧的唱。”一会儿又来一人，没时间听，告诉他们搁门外等着，老 K 唱完了之后再进屋，要不招待。

0: 到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4: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5: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6: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7: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8: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9: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在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城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哎，有关于车的事啊，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看直播的时候呢，想要和我们互动，您可以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可以对话了。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这是最快和我们对话的方式。发送文字的，您就发的长一点，多说一点啊。这大馒头这位说，据了解呀，明年还有置换和报废补贴，手上无旧车，想买个 BBA 豪华也不是刚需，是推荐年底买还是再等等？那没有，那你有
1: 都
0: 没
1: 没
0: 有？
1: 有，对呀，
0: 跟你没关系。
1: 我觉得这些政策跟你没关系。另外一个，对你这种消费水准来说，这些东西也不太影响心情。
0: 是。
1: 唯一影响你的是想拥有一台 BBA，
0: 对，
1: 感受一下 BBA 品牌带来的乐趣，越早越好。
0: 早买早开心，
1: 对，
0: 先买先花钱先幸福，
1: 对，这是一种精神享受。
0: 是的，捷达新上的那个轿车怎么样？
1: VA7，
0: 大家说是有说是跟这什么
1: 速腾
0: 速
1: 平
0: 腾，
1: 台，哎，有可能吧，就是从车身尺寸上可能是接近的，但要看价格。
0: 是。
1: 就包括刚才那位说昂扬和星脉罗，
0: 嗯，
1: 说这类车型呢，星脉罗还好，昂扬是一闪而过，大家就把它忘了。
0: 刷一过呀！
1: 刚才你说昂扬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哦，原来是别克那个，
0: 啊，
1: 星脉罗同平台的产品。当年星脉罗刚刚上市的时候，这车确实从车身尺寸到配置到长相，
0: 啊，
1: 挺完美的。
0: 是，
1: 但为什么没卖好？还是定位出现了问题。
0: 嗯，
1: 那昂扬可能也是因为这。但现在现如今的话，如果你能理解这个品牌，也知道它的优势，但横向去对比，对比什么呢？对比那个途岳的
0: 新锐，
1: 叫新锐吧？
0: 啊，
1: 对，
0: 哎，是吧？
1: 就899那个，799那个
0: 啊，
1: 吧？
0: 对对对，
1: 对，对比那个，如果价格跟它一样，它有动力和配置优势，是可以买的。
0: 2.518年的日产新马，2.0T 的迈锐宝 XL 选哪个？省心空间为主。
1: 西马，
0: 你买个新买的，要能碰着车况好的也可以啊。
1: 对，可以的，
0: 那也还行。卖的不好是不好，二手
1: 你
0: 还可
1: 就
0: 以。
1: 理解它就是一个天籁，
0: 对，
1: 就好了。
0: 啊，这叫弹簧人，这位我来连您，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
2: 哎，你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2: 哎，那个主持人你好，我现在考虑一款车是 ACL 45四驱，然后呢，我现在不知道它这个价格，他让我贷款，就是贷。5年零首付，提前2年还款，这种的，完我不知道大概价格落地得多少啊，跟他谈多少合适？现在不有个国补吗？
1: 对，这个整体的话不好算，就看你那个当地的这个补贴水平。A7L 的四驱，
2: 四五，
1: 哎呦，看看
0: 价格呀，
1: 黑武士这一款是吧？
2: 不是，就是四五四驱。下边就一款两驱四五，
0: 45 Quattro RS 套件49万多，
1: 叫奢享，46万5千7，46万5千7，9千7的。这车我看到的裸车价，如果不贷款，应该35。
2: 就是算保险和
1: 那就没法算，你自己来算，
0: 那就不算了，
1: 就是你自己来算吧，
0: 那都是
1: 差不
0: 固
1: 多。
0: 定的。
2: 啊，那它这个车这动力还有那空间啥的，小毛病多吗？
1: 空间你自己感受啊，动力应该非常不错的，毛病没有啥毛病，用着应该挺安心、挺踏实的，养车成本也不高，油耗也不大。
2: 好，谢谢啊，老师。
0: 好嘞，你参考啊。价格呀，现在各家报的价格也乱，
1: 对，
0: 各个地区的价格也乱。
1: 报价的方式嘛，我们昨天用了好长的时间在讨论这件事儿，有好多公司或者好多4S店报出来的价格，带了好多前缀，并且还没有车，
0: 是，
1: 然后给你签个合同，
0: 嗯，
1: 到期了呢，要不给你退定金，要不不给你退定金，
0: 是，
1: 给了好多优惠的东西，到最后又不给你
0: 啊，
1: 等等等等啊，
0: 太难了，
1: 现在也都是这种残酷的竞争带来的这种小后果吧，
0: 出现，
1: 保护好自己的兜里的。
0: 点钱，
1: 余额啊！
0: 出现这种问题呢，往往还都是卖的不好的车。
1: 对，
0: 卖的好的吧，他犯不上用那些脑筋在这上面。卖的不好的，班门倒动着响啊，
1: 就走进了一个怪圈，叫恶性循环。
0: 是，
1: 就没办法，也没有能力
0: 啊，
1: 也没有心态和胸怀，
0: 只能找噱头
1: 去对客户好。
0: 他自己都没态度，没信心了。
1: 对，
0: 25款 GL8 和塞纳怎么选择？
1: 选 GL8 更好开，
0: 是
1: 新款的真挺好。
0: 哎，

0: 咱继续连，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线下交的定金5000块钱可以退吗？跟店聊，这个东西
1: 原则上是不给退的。
0: 对，
1: 退就是关怀，
0: 嗯，
1: 不退是本分。
0: 对，那你签下交下定金、签下合同的时候，不已经
1: 除非是对方违约。
0: 这叫西西，这位，你好。
2: 哎，你好，哥哥。
0: 哎，
1: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这个 A6 和宝马5系怎么选？
1: 喜欢哪个呢？
2: 嗯，都差不多。
0: 嗯，差。你多大年纪啊？
2: 26。
0: 26。
1: 26岁，买个
0: 5系吧。
1: 对呀。
2: 买5系，这上班的话会不会太高调啊？
1: 那你
0: 现在
1: 我不知道你在哪上班啊，关键是。
2: 嗯，河南。
1: 我倒觉得还行吧，26岁年轻人还行，我觉得开个5系上班也挺正常。
0: 你觉得 A6
1: 就低调？但高调低调啊，对呀、啊、A6 也不低调。
0: 对呀、
1: 啊，对，
0: 你要真想低调的话，就别买这个价位的车。
2: 能养得起？
1: 嗯，养车是吧？
2: 一个月3500块钱工资。
1: 3500块钱工资自己养的话吃力。
2: 全款能拿下。
1: 对，全款能下，您的全款也是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的。你自己这3500的工资去。你还得养自己呢，
0: 你那也是 A 轮融的，
1: 嗯，
0: 就看你 B 轮能不能再融那钱，
1: 对，
0: 能再融那钱的话，你这车就能养起。
1: 是的，
0: 嗯，
2: 好嘞，好嘞，
0: 啊，好嘞，就这样，回去问问天使投资人，
1: 嗯，
0: 人家说你这行，后续我还能再管你，还有二轮、三轮，
1: 嗯，
0: 咱就来吧，3500都改一溜，融了你能融了，你也能改，再继续啊，这一甜甜这位你要打这个数字啊，打这个。2015年11月份的蒙迪欧 1.5T 一手车，后面有轻微的追尾事故，想买过来，大概能值多少钱？
1: 3万以内。
0: 嗯，叫张小萌，来，您好。
3: 啊，到我了吗？
0: 到您了，说您问题。
3: 李总，这边想买一辆那个15款的328L2。
1: 嗯。
3: 然后现在。想，因为对宝马不太了解，想问一下，他后期养的话会很费钱吗？因为想开个一年或者两年吧，最多两年。
1: 你先说说这台车吧，什么状态？跑了多少公里了？
3: 现在是有一个11万公里，好像是。
1: 嗯，11万公里的328。
3: 他现在报价好像是68000吧。
1: 6万多块钱，值这么多钱？嗯，如果是应该说养车还好吧，11万公里的宝马还行，你开个一两年应该不会花啥大钱。
3: 啊，
1: 嗯，还行，还行，11万公里。
3: 好的，
0: 嗯，
3: 因为对宝马不太了解，行，玩一玩。
1: 可以的，嗯，
0: 亏不了啥钱，这是。
1: 对，亏不了啥。
3: 现在如果按现在的行情，一年的话，差不多。这个车要贬10000以上吧？
1: 最少一万五，
0: 弄完出头吧。
1: 你不是开6万多块钱的车，你是开个原值40万的车。
0: 对
3: ，OK， 因为开一年之后可能就会考虑买 Model Y 了。
1: 对，你那就买它吧，没问题。
0: 赶紧先感受感受油的这个感受。
3: 对，现在已经在开新能源了，有一辆。
0: 行，来吧，这车10000多块钱够了。
3: 行，好嘞
0: ，就这样啊。再继续啊，星月能买吗？新手女，行。2010年的 A6 行驶了11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呢？排量啥没说。
1: 3万块钱。
0: 嗯，迈腾买 B9 买 B8， 买 B9 啊。坦克300还是400？春游，大部分市区通勤，也出去玩去。
1: 买400呗，大点是点啊。
0: 多100是100，
1: 新点是点。
0: 在校大学生，2014年的速腾 1.4T 一手。10000公里可以入手吗？他出价42000。
1: 10000公里42000还好，可以入。嗯，
0: 价格也合理啊。
1: 嗯，
0: 哎，打这个数字啊，各位啊，拨打。我们只有一个直播间能连，其他直播间不能连的，你们也能知道，就打这数字就行了。能连这几个。
1: 刚才叫66那位，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数字来找到我的。
0: 嗯。
1: 方式，
0: 对，
1: 你是不是想跟我本人联系吗？
0: 嗯，
1: 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啊。
0: 打这个啊，嗯，对的啊。福特和探险者怎么样？和哈兰达选哪个？
1: 探险者呀。
0: 15万买到哪年2.0T 的 A6 啊？
1: 15万能买到16年左右。
0: 16年。 年左右。
1: 光景品的，对。
0: 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4: 就是我想问一下，他现在是那个2014年速腾1.4T豪华，110,000公里，个人一手。
1: 11万公里啊！刚才不是说10,000公里吗？是你吗？
0: 11万公里
1: ，这车不超过40,000了，35,000以内，32,300、33,400都行。
4: 就1.4T豪华呗。
1: 对。
0: 他要你40,000多那个是吧？
4: 对对对，要40,000多。
1: 这基本上贵了10,000，你这个应该是30,000小几的价格。
0: 14年的呀，10年车了。
4: 那这个值就是可考虑入手吗？
1: 可以考虑，
4: 就是、
1: 可以，没问题。
4: 后期维护啥的。
1: 维护还行，这车基本上没啥毛病，
0: 就是价高了。
1: 对，价格高了。
4: 就是35,000以内可以研究呗。
1: 对对对对。
4: 啊，这个那车况，他说车况挺好，但没细问。那车况差点呢，我也不懂这个。
1: 但你好跟差吧，这没法说。
0: 嗯。
1: 差的话就不要了，跟钱没关系。
0: 是啊，
1: 要是车况好，一手车正常有几块喷漆，保养到位，
0: 嗯、
1: 这车35,000、34,000、33,000都是它，都可以。
0: 我看你说是一手车了是吧、
1: 啊、
4: 对对，他说是个人一手，
0: 嗯，
1: 真是可以的。
0: 行，跟他讲价吧。
4: 行，
0: 嗯，贵了不值啊、
4: 哦、啊，就35,000以内就没毛病呗。
1: 对，
4: 行，
1: 公里要准。
4: 好的，
1: 嗯，
0: 好嘞，
4: 好好，谢谢。
0: 行，客气，得叮嘱一嘴，别到时候人家那边故事给你讲开了，哪哪都好了，
1: 嗯，
0: 钱就加上去了。15年啊、15万以内买什么有点牌面的二手车，找品牌
1: 了。要多少牌面？
0: 对，要多大牌面？
1: 对，买个途锐 Q7
0: 叉五都能买得到，
1: 奔驰 S、宝马7 A8
0: 够不够？
1: 行吗？
0: 您好，这叫时间可贵，这位，时间可贵，这位太可贵了，也没有声啊。日产的新马二手车可以买，你可以刚才说完把它当天籁看。
1: 对，这个车稳定性极高，
0: 嗯，
1: 价格要便宜才行。就是好多时候我倒希望能给你参考一个价格。
0: 对，
1: 嗯，
0: 这车挺个性，挺另类，日产里边卖的非常少
1: 的。西马的话应该就6万左右。
0: 六万左右买个那个还可以。
1: 嗯、还可以。
0: 你可以把它想运动一点点的天籁。
1: 对。
0: 真想。电话上这朋友您好。
5: 喂。
0: 您好。
5: 老师您好。
0: 哎，说您问。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那个东风本田的 HRV 我看的是一个中低配的、
0: 嗯、
5: 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在什么价位合适，我这边跟他谈完了以后，如果要是说他在162,900的基础上跟我，
0: 你很真诚啊，就照这个来吧。
1: 所以无论说你预算够不够
0: 啊、
1: 嗯、还是说你这个喜好啥、嗯、你就大声说出你的这个
0: 对
1: 内心想的最真实那个，哪怕我们当前的预算或者当前的条件或者说你的用车环境不适合、
0: 嗯、
1: 我们会根据你的喜好
0: 嗯，
1: 找一个最接近你内心喜好的这个、
0: 嗯、
1: 又适合当前这个服务环境的这么一台车，
0: 把你内心那个梦想蓝图变成现实的途径，
1: 对，
0: 帮你实现好不好，大大方方敞开心扉跟我们聊、
1: 嗯、
0: 啊，这叫怎么才能少吃点，这位我来连你，怎么才能少吃点，我也想问问你呀、啊，
1: 你看看165那个西马是吧？山东那边的
0: 啊，行，
1: 嗯，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6: 那你好，老师，我现在想问一下，就这个锐界跟途昂，我选哪个比较好的？
1: 锐界和途昂，你外形更喜欢谁？
6: 外形更喜欢锐界一点。
1: 嗯，那你就外形喜欢锐界，为什么没直接买？为啥要考虑途昂呢？
6: 因为我现在我家有一台那个锐际，我感觉它这个低速起步的时候有点太、嗯、怎么说顿挫，有点肉，起步的时候
1: 其实也不是肉，它是这个变速箱的特性，
6: 对对对，就是可能起步的时候它会顿一下，
1: 嗯，变速箱特性，

0: 你算了吧，
1: 嗯，
0: 算了吧，这种 BBA 的这种插混绿牌的这些，
1: 对，
0: 真不算太推荐，
1: 买个纯电就完了。
0: 对呀，
1: 嗯，
0: 15万燃油车的轿车有推荐吗？现在这些 B 级车应该都能够得着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哎，你好！
2: 哎，
0: 你好！
2: 哎，那个，我现在一直在看那个 CX4 二手的马自达的那个。
0: 嗯。
2: 这个，因为现在这个车感觉二手行情很乱，这个想咨询一下这个价格应该是在什么范围比较合理？
1: 那你说说，你看见都哪一个？我跟你说。
2: 看的是20款的一个紫色的那个 CX4，是6万多的。
1: 六万多是低配没天窗的是吗？
2: 低配，对对，低配，
1: 嗯，合理。还有啥？
2: 两件不齐，
1: 嗯，
2: 还有那个16年的2.5的，但是，
1: 啊，
2: 2.5自吸的那个，然后是5万出头，
1: 嗯，公里数，
2: 公里数是12万，
1: 公里有点略大，但如果说能找着2.5，这款车啊，对，如果我来选，动力挺重要的，如果10万以内，嗯，5万5。5万6的买个16年的也开不坏，这车首先是皮实耐用，然后如果对于你新手来说对动力要求不多，那就像20年的随便买。对，
2: 我想问一下，这个2.5和2.0的差距很大吗？
1: 我想问问你知道动力的差距的感受在哪儿吗？
2: 嗯，对我来说，对我而言来说，可能只有是加速这一块吧。
0: 是加速。你现在开啥车？
2: 我之前开的一辆那个长城的 M4，
1: 你2.0够你用了，
0: 就买这个年头近的这个，
1: 不必强。
2: 然后我还开那个，我也开挺多车，那个75的 Plus。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

骨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

0: 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3: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4: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5: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6: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7: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8: 祝愿我们伟

0: 圈，盘子站，
1: 让他给我做一个面诊，帮我这个分析一下，看一看我这个适合做什么项目，然后呢你们去沟通一下，是吧？反正我还是蛮建议大家先去沟通一下。因为比如说我之前我有想法，比如说我那个太阳穴，我的脸啊，你们看过我视频知道我的脸，对，就它蛮长的啊，我不希望它那么长，我希望长个鹅蛋脸，但它没长上啊，那你这玩意儿没招啊哈。然后呢就是我就一直想把我的太阳穴封填一下，哎，我觉得这填了太阳穴之后，我是不是就显得脸不嫩长了，我的额头就看着不那么窄了，对吧？然后呢结果我去了之后的话，人家秦院长告诉我说，哎，你不能直接把额头填充，因为这样的话会显得你的三庭五眼的比例就不够漂亮了，然后你应该从发际线那个地方怎么弄啊。所以你看，就是我自己认知的想当然的想法跟人家专业人士的想法，它其实是会有

0: 一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的，所以你着急打听价没用，你先去让他给你做个面诊，你看一看，你听听他的意见，反正听一听又不花钱嘛，对不对？听完了之后，您觉得 OK 靠谱能接受，然后你再问问价格，觉得 OK 的话，咱们愿意做做项目；如果不愿意做的话，或者觉得价格不 OK 的话，咱可以转身走掉的，好吧？总部花园 A3-9-3，电话是8285000082850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再说一遍15724370055。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
0: 久等了。
1: 你推荐一个盘山四季城附近高档一点的。
0: 您要是吃的是什么中餐之类的吗？您是干嘛？是请客还是干什么？
1: 请客。
0: 请客，如果要是四季城那边高档一点的话，我觉得那个林家小厨还不错，但是我们节目里面没有折扣。林家小厨它是属于中餐，比较上档次的。
1: 哦，要有折扣。
0: 有折扣的话，山里山河头铁锅炖吧，四季城嘛，全单68折。
1: 山河屯铁锅炖，主要炖鹅还是鱼？
0: 什么都有，就是看你想吃啥。
1: 那个有电话吗？麻烦告我一下。
0: 您稍等一下啊。好的，28777333。
1: 谢谢。
0: 那我给等会儿，我给您订上啊。全单68折啊，好吧。
1: 哎，好，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下港子大叔烤鹅。
0: 港子大叔的烤鹅，好的。您去哪个店呢？
2: 封闭市场店。
0: 哪儿？
2: 封闭市场，
0: 封闭市场哈，好嘞，好嘞，给您订好。
2: 明天去可以吗？
0: 可以呀，没问题的。
2: 明天下午去可以
0: 可以的，两天之内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再会了啊。
2: 哎，
0: 好嘞，拜拜。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8169939。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1: 哦，你好，我订了一个万达的比格比萨。
0: 嗯，好的，昨儿订一单，今天再订一单是吧？
1: 哦，对对，好的。
0: 好了啊，49、43.99元一位，嗯，
1: 好，谢
0: 嗯，
1: 谢。
0: 再会，拜拜。

0: 我们来迎接一下哈，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关东老半只那个鹅。
0: 熏鹅，好的。
1: 嗯，
0: 您去哪个店？
1: 在双台区宁田区。
0: 好的，五折的折扣啊。
1: 嗯，好的，谢谢主播。
0: 不客气，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订一个那个松大房学习机。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松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好的，
0: 再会，拜拜。

0: 好了，各位啊，再次提醒大家，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吃不胖的晨曦"这几个汉字，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主页里面去扒拉扒拉。因为最近正好是双节嘛，所以呢，我们发的吃的玩的东西还挺多的。比如说我刚说的那个铁锅炖啊，张家院灶台鱼炖大鹅，它什么都有，鹅、鸡、鱼呀，包括还有《霸王别姬》都有的哈。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全市正宗狗肉馆"的，这个太，哎呀妈，这个我们大家太熟了，30年的老店了哈。它有一个大的聚餐的套餐，蛮合适的，240多块钱儿。但是里面的肉啊、菜呀、配备的很丰富，就是量比较大，然后呢样比较全，而且店内的一些经典的招牌特色也都在里面，我觉得性价比还挺高的。另外还有陈火锅，古韵风的118的双人套餐，还有呢，像比如说热狗乘三，这个热狗乘三可能对于我们大家是个新事物哈。其实我是蛮喜欢给大家介绍这样的东西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会觉得，我们要去尝试新事物嘛。过去我们烧烤、烤肉、火锅吃的太多了，是吧？那热狗乘三是干嘛的呢？就是它是美式的熏肉店，肉啊、肠啊，但是熏的，但是是美式的那种熏法，也有那种特有的熏香味儿。然后呢，大牛肉，然后那个大猪排、大牛肉肠，一表都爆汁儿的那一种。然后你可以直接空嘴吃，会就咸黄瓜吃、酸黄瓜吃，然后还可以把它夹到面包里面去吃啊，就纯很美式的一个吃法，我觉得还挺有特点、挺有调性的。另外的话呢，还有像放假孩子们玩的话，双台子区的朋友的话，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叫大双喜啊，大双喜，它是拼豆，29块9拼一天，在我们的抖音上面给大家发上去了，大家可以扒拉扒拉瞅一瞅啊，我觉得还不错，就是这个价廉物美嘛，20多块钱，然后那个拼一天多少成品都能带走，现在拼豆可老火了，这个可真是哈，每一个年代啊都有每一个年代的十字绣，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对用椒麻鸡，
0: 去
1: 汉
0: 哪个
1: 庭。
0: 店？好，那个7折的折扣啊。
1: 啊，好，谢谢。
0: 好嘞，再会。

0: 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老半句，
0: 去哪个店？什么时候去？
1: 试一成那个，
0: 今天、明天。
1: 今天去吧。
0: 好嘞，拜拜。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3: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在抖音上面跟我沟通，哈哈，我看你们也没有太多问题，都不搭理我，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大家胃口都开花。一般什么情况下才会搭理我呢？晨曦，商家说没有我的号码呀，怎么这个折扣不对呀？好了啊，不管怎么样，搭理我总是好事儿，所以呢，大家可以进入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啊。我们那个现在是有5个群了，您看哪个群里有地儿，您就上哪个群里面，不用挨个群加，您千万不用那样，就有一个群就行了。因为咱发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一般我们有什么福利消息的时候，特别大力度的这个特色的时候，我会分享给大家。就我自个儿觉得好的东西，值得特别推荐的，哎，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要订个济州岛门票。
0: 好的，39两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可以吗？
1: 可以。
0: 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
1: 好。
0: 哎，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喂，你
1: 喂，
0: 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好。我想订一下那个生活小区旁边的起火围炉，
0: 没
1: 烧
0: 有，
1: 烤。
0: 在节目里面没有折扣啊，没有他们家的折扣啊。你想吃烧烤还是烤肉？
1: 其实我想订一个雪原熏鸡，没
0: 没
1: 有
0: 有
1: 了。
0: 折扣，没，今天没有了，是不是？胖的晨曦想要翻一翻这两天都有啥好吃的好喝的，也可以到我们的抖音里去扒拉扒拉啊。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阿基，拜拜。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4: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5: 56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6: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7: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8: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9: 人文化三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

还记得我刚刚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可能会用一期致敬经典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部影片的感受。如果现在收音机前还有朋友没有走进电影院看阿嬷的情书，或者是不太喜欢剧透的朋友，我想现在可以调台了。这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令人心动的意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想从哪一个开始讲起呢？我想应该是木棉花吧。

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说，暹罗没有春天。我想这句话给木棉花增添了几分重量，因为对于远赴南洋的潮汕人来说，春天不只是季节，更是故土风物，是老屋花期，是离家前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日常。木棉花在影片当中应该早已越过岭南花木本身，它是游子随身带走的一寸故乡，藏进书信，埋入记忆，也承载着那些难以言说的心事。这一朵木棉从男主人公木生和女主人公舒柔的爱情里绽放，经南洋山海，最终落入南枝的掌心，化作了一封迟到半生的情书。一朵木棉在潮汕是春，在异乡是乡愁，而在谢南枝心底是一份无名无言的承诺。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乡愁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件微小的旧物，一封桥批，一罐橄榄菜，一句乡音，或者是那一朵被珍藏的木棉花。说到这儿，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概念，是桥批。桥批是什么呢？它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至国内的信件和汇款合在一起的特殊邮传载体，是连带家书或者简单复言的一种汇款凭证。在闽南方言或者梅县客家话以及福州方言当中，批就是信，所以它主要分布在潮汕，分布在梅州、福建、福州。现存的大概17万份桥批当中，广东要占16万件，那么在这当中，潮汕地区又占了10万多件。在2013年，桥批档案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没有直白的堆砌离散、故乡、等待这一类概念，而是把情绪融进潮汕烟火日常里，方言、桥批、家乡菜的味道，还有南洋往事，句句都是牵挂。而这部影片当中，我认为桥批应该是一个显性的叙事线，它牵起了潮汕和南洋，离乡人与留守人，承载着书信、钱款、问候，还有隐瞒。而木棉花则是一条隐性的情感叙事线，桥批连接人和人，木棉花连接人和故土。游子远行带走的从来都不是贵重之物，而是一些细碎的乡土记忆。也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碎片，让漂泊的人始终能记得来路，也留住了和故乡的牵连。影片的前段，木棉是木生与舒柔之间的爱情凭证，它盛放于少年相逢，带着春日暖意和故土气息，定格了两个人最纯粹的年华。而自从木生远赴南洋，木棉花的意义悄然延展，它不再局限于恋人私藏，更成了离乡人的精神寄托。人走远了，放不下的始终是门前的老树，是节气的风味，是街巷的烟火与花开的时节。这些细碎片段无力改写命运，但是却能守住一个人的本心和归属。而木棉也就此完成蜕变，他从爱情信物化作离乡证物，惦念一人，也是在怀念和他共同居住在故乡的岁月。电影最细腻的表达就是把乡愁藏进了一花一物里，他没有刻意说教，但是自有风物共情。而影片真正的情感反转，不只是阿公生死的真相，更在于跨越半生的书信究竟是谁在替阿公默默维系呢？直到真相揭开，我们才明白，这一场漫长的等待从来不是木生与舒柔的双人故事。一直到谢南枝的出现，
悄悄偏移了情感重心。他代笔写信，代为寄资，也代木生守住一个家庭的体面，以一场温柔的隐瞒拖住了舒柔后半生的精神支点，木棉花的归属也随之发生改变。他不再只属于木生和舒柔，也成了谢南之与舒柔之间隐秘的羁绊。我想至此最打动人的部分已经出现了。这部影片跳出了俗套的情敌叙事，将两位女性从男性视角当中抽离出来，让他们隔山海，隔真相，完成了一场无声的灵魂相认。南之沿用木生的口吻写信，岁月沉淀之下，字里行间是他自己的善意，是他的体恤和保护。一封又一封书信，好像一朵又一朵封存岁月的木棉，不言不语，却稳稳撑起了舒柔半生的安稳。木棉的深意就此落地，它表面是恋人的情书，但内里是旧时代女性之间心照。

0: 这部影片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初看只是阿公写给故乡妻子的思念，但是越往后越清晰，这封情书的署名早已不再单纯，信里有陌生的诺言，也有难知的代守，有爱情牵挂，也有恩义成全，有乡愁牵绊，也有善意隐瞒，而木棉花恰恰是这一份复杂情感的见证，从年少爱情出发，经岁月离散，最终落脚于女性之间的相惜和托举。我想这正是影片的魅力所在。情书可以寄给爱人，寄给故土，也可以替故人续写，也可以源于一份无声的保护。我们本来都以为在看一段爱情遗憾，但最终读懂的是旧时代女性在命运洪流当中相互支撑的温柔。我想南枝守住的不只是一个秘密，更是舒柔半生赖以度日的春天，这一份善意带着隐瞒和迟来的遗憾。但影片没有做刻意的道德评判，它只是在还原时代的真相。夹缝之中，人的善意往往朴实，但是却绵长有力。
1: 心动后促销你给黄昏，
0: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知道吗？木棉又被叫做英雄花，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部影片它跳出了宏大叙事，把英雄的定义还给了世间平凡的小人物。男主人公的英雄气势远行不忘来时路，以善意温暖他人；女主人公的英雄气势在漫长等待里踏实地坚守生活，守住家门和念想。他不只是一个悲情符号，更是一个把日子安稳过下去的人。而我最喜欢的那个角色谢南枝的英雄气，应该是

最沉静、最厚重的，他独自扛下了真相，以半生书信和坚守护住了他人的体面和精神支点。木棉的红是热烈，更是骨子里的坚硬，花落了但仍然保持完整风骨，这恰恰就像小人物在命运洪流当中守住的尊严。时代留给人们的选择本来就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却在夹缝当中做出了最温柔的抉择。这部影片是催泪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廉价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美化苦难，也没有神话牺牲，它只是在静静地诉说岁月褶皱里一份微小的善意就足以穿越半生时光。先难知的情谊、恩义、怜惜、懂得和成全，不需要定义，但是却格外动人。所有人都在期盼那场归来，盼着回到故乡，故乡也在盼着归人，但是岁月轮转，人难归故里，真相也姗姗来迟，故土也早就不是旧时模样，但我想总有一些东西能跨越山海归来，书信归来，惦念归来，心意归来。而那朵木棉花也以另外一种方式温柔地落进了阿妈的余生里。乡愁至此也早就超越了地理上的返乡，成为了一场情感的归还，把亏欠还给漫长的等待，把秘密还给当事的人，把故土情怀还给漂泊游子，把名分还给默默付出的人。木棉完成的正是这一场跨越岁月的归还。有人一生等一封信，有人一生替人写一封信，有些深情只有经过岁月拆开才能看见真正的落款。

这部影片当中有太多打动人的台词，有太多打动人的话语和情节，但是我到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句，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0: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元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永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因为或许已经失去再见的机会。无论如何，还是一起好好生活吧，生活当中有无尽答案。
1: 有人会为你分担，每个夜晚都会有美梦作伴。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这一期的致敬经典和以往不太一样，我们没有提到太多的诗词，而是听一听最近打动人心的，让大家觉得会感受到温暖的歌曲。就像我刚刚说的，或许很多年之后他们也会变成经典呢。接下来听这首来自张远的《有生之年》。

0: 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过状元。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还是比较厉害吧。钱福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3元的人是很少的，钱福中了2元，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

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它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它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它的律动却很好，它有独特的和孙燕姿式语感的表达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每一次迈向十月，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扬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

淡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各位傍晚时光快乐，我是小贝。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看斗转星移，山河轮转，观人间烟火，享岁月静好，这是最幸运的事。以青春之名书写清澈挚爱，以心中红星献礼盛世中华。我们常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我们来听这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也是非常优美动听的，来自张也和周深的合唱《灯火里的中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2: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
3: 五十六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4: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5: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6: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假期期间，我们来分享话越来越少会不会是离婚的征兆。在微博上看到一

如何打破沉默，创造微妙的不平衡？想打破婚姻的沉默，我们首先要意识到安全感和激情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基本需求，它们源于不同的动机，会把我们引向不同的方向。越熟悉，安全感越足，这意味着激情和未知越少，也会更容易变得沉默。因此，我们应与伴侣共同尝试拆掉安全的枷锁，勇敢地去探求神秘感。如何将神秘感引入到死气沉沉的爱情中？也许可以先试着将伴侣从固有的印象中解脱出来，换个视角去了解他。一位寻求情感咨询的妻子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感情发生了转机。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跟丈夫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工作场合。当她以工作伙伴的角度观察丈夫时，竟然发现日夜面对的那个沉闷的他变得魅力焕发。我再一次被他吸引，仿佛回到了热恋时期。这时很可能你发现了对方的闪光点，但并不会坦然承认，因为在一段长久稳定的婚姻关系里，你已经习惯了两个人之间固有的权力关系。如果向对方袒露自己的爱慕之情，很可能破坏掉原本稳定的权力平衡，会害怕他也能看到我的优点吗？还是会反过来嫌弃我？学会接受这份不确定性和微妙的恐惧，恰恰是我们需要做的关键。当然，这不是要我们做对方不能接受的出格的事情来寻求刺激，而是在两个人达到一致的基础上去寻求一些可控的小波澜或小惊喜。比如说找到彼此身上的一个优点并大加夸赞，陪对方尝试一件从未做过的事，约定每天放下手机面对面聊5分钟的天，跳出流水线一样的生活模式，勇敢去尝试和沟通，或许会有意外收获。

结婚之后，项链变成了钥匙链，面纱变成抹布，香水成了油烟。人们会在水电费、赚钱、孩子中周旋忙碌，疲惫不已。可别忘了，之所以能有婚姻，是因为你找到了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他。不要走着走着，忽视了身边的他，忘记了说话。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3: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3: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5: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

0: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1: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3: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

0: 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三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0: 17岁的陈芋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4: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3: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4: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2: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 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0: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他是不可能找到春天街三号的，永远不可能。可是他心里还是好像一直有个声音在说，
1: 哼哼，你输了，你输了。
0: 是鹏鹏被这个想法折磨得烦躁透了，索性去看漫画书。只要看上漫画书，很快他就会忘记时间，忘记春天街三号，忘记有关赌约的所有的事情。史鹏鹏把漫画书铺满了床，一头扎了进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漫画书似乎也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史鹏鹏居然看不下去了，一会儿就从中游离出来，那个心里的声音就又会响起来。
1: 史鹏鹏，你是个失败者，你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你连去找一把钥匙都找不到，你太失败了，太失败了。
0: 是呀，他曾经不也是想找一把钥匙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情吗？可为什么做起来就接二连三的出错？到底问题出在了哪里？史鹏鹏郁闷极了。这时窗子外面忽然传来砰砰敲打的声音，史鹏鹏顺着声音望出去，他非常惊喜地发现那只大头鼠竟然站在窗子外面。
1: 哎，

0: 进来。
1: 屎蓬蓬连忙打开窗子，把大头鼠放了进来。因为在垃圾桶和绿化带发生的事情，屎蓬蓬已经觉得和大头鼠很亲密了。窗子打开了，大头鼠却敲着一只爪子不肯进来。
2: 鸭屎，鸭屎！
1: 大头鼠的小眼睛黑溜溜地看着屎蓬蓬，又发出奇怪的声音。
0: 啊，我被关禁闭了，今天哪里也去不了了。
1: 屎蓬蓬经过和大头鼠的相处，虽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也多少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了。他颓废地坐在了椅子上。大头鼠叹了口气，表情也不那么活泼了，跳进了窗子，蹲坐在了地板上。
3: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科幻故事《数学精灵七里克》第一部《奇怪的赌约》。

0: 第27集，地图的新发现三。屋子里明明放的是很欢快的音乐，不知道为何竟然听出了伤心的味道。
1: 喂，大头鼠，我去帮你找点吃的吧。
0: 想起来他们也算患难之交，作为一只老鼠，它应该也没有好东西吃。家里有火腿肠，有面包，有米饭，可以让大头鼠吃个够。史鹏鹏连忙去冰箱里给大头鼠找吃的，可是他走出来的时候却发现大头鼠不见了。史鹏鹏四处找他，却发现大头鼠在洗手间里面。他从史鹏鹏的脏裤子上面跳下来，正费力地拖着那个数字三走出来。
2: 妈，关你禁闭，我怎么敢给你去开门呢？要是被你妈知道了，又要去跟我妈打小报告。我这个月都被我妈骂了3次了，我可不想再给自己找麻烦了。
0: 拦路虎说着就要挂断电话。
3: 喂，蓝虎。
0: 史鹏鹏早有准备，他知道拦路虎可没那么好对付的。
3: 如果你帮我开门，我把我新买的2辆陀螺战车送给你。
0: 史鹏鹏急急忙忙地说道。
2: 陀螺战车？
0: 拦路虎好像动了点心思。
2: 嗨，我可瞧不上你的什么陀螺战车。是鹏鹏，我们是好朋友吧？
3: 呀，那是当然。
0: 是鹏鹏只有硬着头皮回答他。
2: 你等着我，等着我。
0: 拦路虎说着挂了电话。是鹏鹏有点忐忑，拦路虎可从来没有这么好说话过。虽然有陀螺战车的诱惑，可不知道拦路虎还有什么手段等着他呢。不一会儿，拦路虎大摇大摆地上了楼，找到钥匙，隔着铁栅栏门摆弄着，露出了坏坏的笑容。他可没打算给史鹏鹏开门，果然不出史鹏鹏所料。大头鼠在史鹏鹏的口袋里面急得吱吱直叫，拦路虎却是不慌不忙，狡诈地说：
4: 史鹏鹏，我记得昨天你还不想和我做朋友呢，今天怎么又想和我做朋友了？你是说……
0: 他开门了。史鹏鹏无奈地学着小狗叫了两声。
3: 这下行了吧，蓝虎，快点帮我把门打开吧。
4: 你说行就行啊。
0: 蓝路虎嗤之以鼻地说。
4: 我可没说行呢，现在钥匙

0: 可是在我的手上。
1: 拦路虎又得意地晃了晃钥匙。史鹏鹏紧张地看了看表，被拦路虎这么一闹腾，又过去了半个多小时，离中午十二点越来越近了。他着急地问拦路虎：
2: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哎呦，你还来脾气了呀？
1: 拦路虎戏谑地说：
0: 哼，现在钥匙可是在我的手上，我说什么你就照做，现在你大声点喊：是鹏鹏是混蛋，哎，大声。

0: 办的，是史鹏鹏的小姨特意排队买给他的，他可是忍痛割爱才决定把陀螺战车让给他。
1: 什么陀螺战车那么了不起啊？哎，拿出来看看，说不定啊，我根本就不稀罕呢。
0: 拦路虎早就对限量版的陀螺战车心痒痒了，所以才这么快跑到史鹏鹏家来，否则史鹏鹏能不能出门关他什么事儿？他还乐得看笑话呢。第三十集，智斗拦路虎二。
2: 喏，就是这个。
0: 史鹏鹏从裤袋里面掏出两个印着两匹黄色骏马的雷诺牌陀螺，这可是美国原版的，男孩子之间都流行玩这个。他们用这种旋转陀螺相互角力，看谁的陀螺更厉害，能把对方的陀螺逼死。
1: 呵，真的是限量版的吗？
0: 蓝路虎的眼里放出光来。
1: 拿给我看看。
2: 那可不行。
0: 史鹏鹏连忙把陀螺藏到了背后。
2: 你要是帮我把门打开，我立刻把这两个陀螺都给你。你要是不帮我开门，那么就看都别看。
0: 时间一点儿一点儿地向前，史鹏鹏越来越着急了，他可不能再和拦路虎浪费时间了。
1: 那要是我把门打开了，你又反悔不给我了，怎么办？
0: 拦路虎转着眼珠打着小算盘。
1: 这样吧，你先给我一个看看，我们两个赛一局，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而且要是你赢了，我就不要你的战车，也给你开门。要是你输了，哼，这两个陀螺就当是你输给我的，我可不欠你的情。
2: 好，就这么办。
0: 史鹏鹏把一个陀螺给了拦路虎，史鹏鹏自信玩陀螺战车在整个红星小学三年级都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呢，拦路虎是自己送上门来自取其辱。拦路虎摆弄着史鹏鹏从铁门缝隙递出来的陀螺战车，果然是正版，做工质量都没话说。那两匹标志性的黄马栩栩如生，而且那枚雷诺的商标几乎就是战神的标志，果然是顶级陀螺战车。这下拦路虎有点后悔了，他应该给史鹏鹏开了门就拿了陀螺走人，干嘛要说和他赌一局呢？不过既然话都已经说出口了，他又不能随便收回去。铁门打开了，史鹏鹏满心思都是春天街三号，按照地图上的距离，大概从他家穿过三条马路就到达春天街了。现在还有大概三个小时的时间，顺利的话很快就能找到春天街三号。他还真的很好奇，那是一把怎样的智慧金钥匙呢？
2: 快快！
0: 史鹏鹏摆好了战斗的架势，拦路虎也准备发射陀螺了。
2: 一、
1: 二、三，
0: 两个陀螺发射了出去，越来越靠近。
2: 憋死他！
1: 憋死他！
2: 憋死他！
0: 史鹏鹏和拦路虎给各自的陀螺加油鼓劲儿，就连大头鼠也在口袋里面为史鹏鹏加油。史鹏鹏的手劲儿大，他发出来的陀螺旋转速度快，角度也更稳，接连几下撞向拦路虎的陀螺。拦路虎的陀螺已经摇摇欲坠了，很快他的陀螺就被撞翻了。
2: 耶，你输了。
0: 史鹏鹏捡起地上的两个陀螺。
2: 两个陀螺还是我的。
0: 就一阵风一样的跑了。大头鼠也从口袋里面跳。

0: 凑了出来，站在了他的肩膀上。拦路虎站在原地，气得脸都白了，没想到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没得到。
1: 好你个屎鹏鹏，竟然算计我！
0: 拦路虎气急了，脑瓜子转了转，这个屎鹏鹏这么急匆匆的要出门，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而且刚刚好像有个奇怪的黑点儿蹦了出来。
1: 哼，我倒要跟过去看看，屎鹏鹏到底在搞什么鬼？
0: 拦路虎想到，
2: 小朋友，你慢慢说。
0: 屎鹏鹏急得直跺脚，才终于把气喘匀了。
3: 叔叔，有个老奶奶晕过去了，需要送医院急救，就在后面的出租车上，请一定要帮帮忙，让车子让开。
2: 老奶奶需要急救，
0: 警察叔叔马上大手一挥，
2: 救人要紧。
0: 他拿出了警车上的扩音喇叭，对着后面的车群喊了开来。
4: 现在后面的出租车上有一位老奶奶需要急救，所以现在所有的车辆听我指挥，为老奶奶让出一条生命通道。
0: 紧接着，在警察叔叔的指挥下，车辆有条不紊地向道路两旁汇集。史鹏鹏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景象，车子像长龙一样自觉有序地停在了马路两边，前方露出了一条可以通过一辆车的路来。
3: 快，医院！真是谢谢你了，警察叔叔。
0: 史鹏鹏觉得骄傲极了，原来好心人这么多，只要自己努力，可以做到以前想象不到的事情。老奶奶很快就被送到了医院，那里的医生护士们也已经准备好了急救老奶奶的工作。出租车一停稳，他们就把老奶奶抬上担架车，推进了急救室里面。急救室的灯光亮起来，史鹏鹏紧张极了，真希望老奶奶没事。很快，老奶奶的家人也来了。医生告诉史鹏鹏和老奶奶的家人，老奶奶是因为天气太热引发了中暑，不过幸好史鹏鹏送来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5: 小同学，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0: 老奶奶的家人非常热情地向史鹏鹏道谢。
5: 同学，你是哪个学校的学生？我们一定要写一封表扬信给你的老师。
0: 史鹏鹏听到老奶奶没事儿，也松了一口气。
3: 不用了。
0: 他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5: 小同学，中午和我们一起吃个饭吧，我们一定好好谢谢你。
0: 吃中午饭？史鹏鹏下意识地去看钟表。

0: 奋斗呀，爬这个爬这个爬，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这个爬这个爬这个爬，努力呀，奋斗呀，爬这个爬这个爬，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难忘这一眼，笑脸藏凄凉。远走的人儿在何方？能否轻轻伴我入梦乡？爱你的心不能一伤再伤，欲罢不能夜夜思量。是坚持，是放弃，还是情歌继续唱？

0: 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隋唐演义》续集81回。程咬金呐，真是个惹祸的精灵，非逼着李世民夜探白璧关。要多带点人还行，他还说用不着带人，就两个人出入方便。李世民120个不愿意，但却于情面。好吧，君臣二人到了山坡上了，是居高临下大标的月亮地儿，往城里看呢，哎，基本能看清什么街道啊、胡同啊，哪是居民区，哪是军队驻扎的地方，不说一目了然，也看个十之七八。君臣二人指手画脚，光顾在这查看地势了，他就忘了你能看见人家，人家也能看见你呀。单说白璧关大将尉迟恭，这尉迟恭虽然打了胜仗了，回到城里之后是心里头盘算，鸡冠的王刘武周对我不薄，哎，可以说恩重如山呐，亲口加封我前不正印先行官，大帅宋金刚对我也挺好。委以重任，把这么重要的关口交给我了，我呀一定确保万无一失，不仅把白璧关要牢牢地守住，还要把唐兵击退，开疆扩土。嗯，就应该这么办。他打定了主意，回来稍微眯了一觉，守关的事交给旁人他不太放心，披挂整齐，亲自查城，到寺外巡逻。东关西关溜达完了，他开始登城，看看当兵的有没有懈怠的，有没有偷懒的，守城的用具缺不缺呀，慰劳慰劳商号啊。尉迟恭心还挺细，转来转去，转到东关这儿，他冷不丁抬头往山坡上一看，有两个黑点儿，哎，不对，好像有匹白马，哎，是人呢。又待了一会儿，发现两匹马两个人在山坡上。

0: 冲城这方向是指手画脚。尉迟恭啊，深怕自己的眼神不济，看不清楚，所以呢，问身边的护兵：“你们看看，那山坡上是不是两个人？”“
1: 是，
0: 俩人，还有一个白脸的，看得挺清。”“哎，将军，他们是干什么的？”“从服装上看，好像唐营的人。”“哎，将军，你看，他们指手画脚的指着咱这个方向。”“
1: 哦。”
0: 尉迟恭明白了，他们是窥探白壁关呢。他再叫士兵帮着看看周围有没有军队。士兵们大伙指手画脚：“将军，没有，就他们两个人，两匹马。”尉迟恭心说：“这谁呀？胆大包天，天包胆呐！敢夜探我的白壁关，没安好心。”他吩咐一声：“来啊，带马抬锚！将军，你要出城，不准声张。你们严严守把关口，不必管我。”一声令下，如山倒。当兵的把马匹牵过，尉迟恭顺着马道下了城，班鞍任镫飞身上马，是手中提矛，轻轻的开关落锁，轻轻的放下吊桥。尉迟恭一转马头，奔着这懒龙坡他就下来了。他骑的是一匹乌骓宝马呀，日行1000，夜走800，就几里地一撒马就到了。容等着程咬金和李世民发现了，已经到了眼前。李世民头一个发现他：“
1: 哟，程帮兄，不好，来人了。”
0: 老程一看：“哎，我的妈哟！”白天开兵见仗认识啊，这不造袍大将尉迟恭吗？哟，他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老程是心慌意乱呢，到现在真有点害怕了。
1: 他认为王爷，你说怎么办？
0: 王兄，你是保驾而来，我得听你的。
1: 对了对了，
0: 王爷不必担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有老程保驾，万无一失。你后退。李世民退到程咬金身后，老程手里平端八卦金钻、开山月、车轱辘、大斧子也准备好了。尉迟恭也到了马前了，你看，可不是吗？真是尉迟恭。尉迟恭一看没有旁人，就是俩人，等仔细瞅瞅，哈，这是头子，这是头啊。他指的谁呀？指的秦王李世民。李世民的装束跟旁人截然不同啊，从衣裳上可以判断谁官大谁官小，谁身份高谁身份低贱。李世民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脑门前的一朵颤巍巍的红缨，搂海带子，身穿团龙袍啊，腰系玉带，外头是大红的披风，穿着鹅黄色的裤子，蹬着龙靴呀。因为他是龙子龙孙，贵为秦王，他爹是皇上，他的装束能跟一般人一样吗？那么程咬金穿的再怎么样，也看出是个臣来，他是君呢。尉迟恭并不傻，这么一看心里头翻了个个，哎呦，今儿我来着了。甭问，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秦王李世民呐。还有，老天爷睁了眼了，天赐良机，我要把李世民生擒活拿，这个功劳大的没边了，拿他做人质，交换什么条件达不到目的呀？要该着我尉迟恭升官呢，该着我露脸。想到这，他是热。

堂，官拜大将军之职，程大将军在此。哈哈哈哈，我听说了，闹了半天你是卖耙子的掌柜的。程咬金，你真够个混世魔王啊。不过那一篇已经接过去了，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你想干什么？就凭你这两下子还想保驾？你真是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个脸呢。闪开，你闪开，要想活命你给我躲到一边去，你要想竹篮，今天我先叫你死在我的毛下。你放屁，你放嘟噜屁，大老黑，你招斧子赔脑袋。这程咬金这一辈子就会三斧子半呢，哎，就吃了这一辈子，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劈脑瓜下来了。尉迟恭还真就没跟他交过手，今儿是头一次。一看大斧子劈他的脑袋，不敢怠慢，双手横矛，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又叫横弹铁门栓，开，往上一架。老程赶紧搬斧头现斧转，三愣一个尖的斧转，直奔尉迟恭。小鬼剔牙，这都什么名儿这样啊？刺楞，三愣偷甲锥直刺梗嗓，这一招十分快呀，把尉迟恭吓了一跳，急忙往马背上一躺，使了个铁板桥，双腿往前蹬啊！这大斧转呢，贴着鼻子尖就过去了。虽然说没扎着，把尉迟恭吓得一身冷汗呢。二马一错蹬，尉迟恭刚坐稳的，再看程咬金搬斧转现斧头，掏你的耳朵！大斧子平着奔脖子来了。把尉迟恭可吓坏了，哎呀，往马头前头一俯身，大斧在后背贴着眼心镜，唰一声就过去了。尉迟恭心里想，可坏了，我认为这程咬金什么也不是呢，闹了半天马快斧急，招数出众啊，也就是我换旁人性命休矣。刚坐稳当，大斧子一翻个又回来了啊！捎带脚，还有个捎带脚，这是尉迟恭始料不及的。刚坐稳当，斧子回来了，尉迟恭一拨了脑袋，稍微慢点，斧子来得快点，把尉迟恭头盔上的头缨咔嚓这一斧子给砍下去。尉迟恭吓得马头倒转，哒哒哒哒哒哒。退出去五六丈远呢，单手提矛，另一只手摸了摸，摸什么？我哪儿受伤？觉着砍上了，砍到什么部位了？哦，后来才发现人没受伤，盔缨被削落了。可此时此刻，尉迟恭浑身是汗，是气喘吁吁，直玩这个劲儿，怎么回事？吓得。和程咬金高兴，把草包肚子一舔，晃着大斧子，乖乖，怎么样？知道程某人的厉害了吧？拿命来！他还来劲儿了。尉迟恭也不听邪呀，心说我多加防范也就是了。怪不得程咬金一个人保驾，闹了半天，此人真有本事啊！二次催马过来，举矛便刺。两个人一伸手，程咬金不会别的，劈脑袋，小鬼剔牙，掏你的耳朵，烧带脚。又一转个，劈脑袋，小鬼剔牙，掏耳朵，烧带脚。啊，尉迟恭这才发现，哦，不会别的，就会这几招，翻来覆去的使唤。嘿，你真把我唬个不轻。人家一掌握程咬金的规律，转手为攻，

啪啪，丈八蛇矛枪上下翻飞，频频发动进攻，程咬金受不了了。老程就会唬人，唬住就唬住了，唬不住再想办法。把程咬金忙活得浑身是汗呢，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了。后来实在顶不住，他赶紧边打边退，就跟李世民说：“秦王，哎呀，我老程实在是有点顶不住了。秦王，咱君臣商量商量，哎，我把尉迟恭交给你了，你来对付他。尉迟恭，我拿秦王做压仗，我回去搬兵去了。秦王，你可盯住，咱一会儿见。”就见秦叔宝一丈挂铃的身材，头顶帅字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罩绿罗袍，在马上一坐是稳如泰山，掌中是金钻皮炉枪，鹿皮道是如同宝剑。暗中挑大指称赞：“哦，这是秦琼，刚才他自己报了名了，这是大唐朝的兵马大元帅啊。”秦琼这个名可太大了，我听人家跟我讲过，他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人，当初是个马快班头出身。尽管如此，听说这秦琼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马踏黄河两岸，简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交朋友血腥仗胆。想当初曾经在贾柳楼46友刺血临盆大结拜，他排行在二，人称关二哥呀。哦，就是他，多少年他都当元帅，在瓦岗山上他也是元帅，18国联军他依然是元帅，现在还是元帅。莫非命由天定，他天生就应该做元帅？不对，这人长得够个材料啊，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面似姜黄，的确不含糊啊。尉迟恭心里也肃然起敬，但是毕竟是两国的仇敌。尉迟恭点了点头：“不才，正是在下。你是秦叔宝？不错，正是秦琼。尉迟将军，听说你日抢三关，夜夺八寨，武功盖世，堪称了不起的英雄好汉。秦某就是敬佩英雄啊。尉迟将军，今天无话可说，来来来，你我当场动手。”“行啊，我要领教领教秦叔宝的枪法和剪法。”“拿命来！”二人就在懒龙坡倒在一处，唐兵唐将都在这看着。正在这时候，白璧关关门大开，尉迟恭手下的偏副将领引兵3000也赶来支援，人家的人也来了，两军对员呢，双方的主将打斗，其他的人全在两旁观战。咱这么说吧，秦琼大战尉迟恭80回合未分胜负。那秦琼啊，虽然上了点年纪了，威风不减当年呢。要说秦琼的功夫超过罗成，那叫悬；超过杨凌，不可能；说赶上李元霸，那更不可能。但是秦琼那也是头一流的英雄好汉呢，那没两下子能行吗？不仅威望高，而且武功出众啊，虽然上了年纪了，依然跟一头猛虎相似，一招紧死一招，一招快死一招，这大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泼风八打，雨打的梨花呀，风雨不透。尉迟恭一边打着一边心里中暗想：“行，秦琼好样的，今天我遇上对手了。他跟程咬金可不一样，程咬金就会三斧子半虎人，反来覆去就那几招，秦琼则不然，枪法出众，使得这是什么

么招呢？哎，我得留神，稍微有个不注意，就得来个眼儿。因此，尉迟恭也把平生的能耐全都抖了出来了。眨眼之间，100回合了，依然未分胜负。哎呀，尉迟恭一想，想凭大枪赢人家，势比登天，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这尉迟恭傻中透奸，粗中还有戏。想起来了，我换一种战术，打着打着，冷不丁他不打了。人慢，秦琼你先住手。秦二爷也有点精疲力尽了，赶紧带马收枪。尉迟恭有何话说？我秦琼啊，我服你了。要说你不是英雄，那我嘴不对心，平心而论，我服你枪法出众。不过你说你要想赢我也不见得容易，咱俩改变一种打法，你可愿意？哦，请讲，怎样改变？尉迟恭说，秦琼啊，听说你的剪法不错，某家的鞭法也出众，今天咱不比大枪了，咱俩比比鞭和剪。哎，不必这么打，这太费劲了。你打我三剪，我揍你三鞭，看看咱们俩谁的力气头足，谁有劲儿，谁就算赢了，谁招架不住，谁就算败了。你可敢应战？哦，秦琼一听这么回事儿，哈，乐了。尉迟将军，你画出道来，秦某就走，我一定奉陪到底。好，够意思，够意思。说着话，一抬腿把蛇矛枪挂上了，伸手套好了挽手啊，苍啷啷，拽出18节紫金鞭，金乎乎的。书中代言他这条鞭64斤沉，就这一条鞭子，那要抡起来1两贯1斤，多大的分量？那么再说秦琼，挂好金钻皮卢枪，一伸手，苍当啷啷啷，拽出单剪。秦琼把书童宝剪拽出来了，这宝剪跟宝剑可不是一回事，宝剑是两面带刃儿。这剪就像咱吃那冰棒一样，6棱的，有8棱的，这叫剪。秦琼把书童剪拽出来，单手一提。尉迟将军，怎么个打法吧？我打你三鞭，你打我三剪。秦琼啊，咱比力气啊，这么办吧？我说的，我不能先动手。来来来，你先打我三剪，我看看你的劲儿有多足。哦，尉迟恭啊，你画道我走，你先砸我三鞭，我再打你三剪，你先来吧。哎，我说的，我怎么能先打你呢？那不找别人便宜吗？你先伸手，你砸完了我再打你。秦二爷一笑，尉迟将军，你不了解我的脾气秉性，我这人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一定你得先伸手，我接你三鞭，而后我要有劲儿，我再打你。我要接不住，你把我打死，那是我是情屈命不屈。你先动手吧。也行哎。尉迟恭暗挑大拇指，罢了，秦琼够条汉子，不像其他的人。哎，打仗先下手，那么先下手为强，后下手的遭殃嘛。嗯，先捡便宜。秦琼是个正人君子，看出来了，一件事就能品出人的人品，所以他心里对秦琼更加崇敬。最后推脱不过了，他点了点头。秦琼，既然如此，你可别说我找你的便宜啊。你把劲儿攒足了，我可往下砸了啊。

做好准备。干嘛呢？跑马趟子。不是说俩人从马上跳下来，对面站好了，你打我三下，我打你三下，不是，骑着马砸，人借马力，马借人力呀、啊。他把乌骓马兜了那么几圈子，马头伯正是直奔秦琼啊。秦琼，我可要砸了，你做好防范呐、啊！以上是下的一鞭就砸下来了。秦二爷双脚点蹬，小肚子脾气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单手提剪挡着，一看鞭下来了，一道金线扑奔顶梁门。秦琼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架，嗨呀，他两个大铁棒子碰到一块儿了，那鞭一上是下，力量十足，这剪在底下往上兜，力量也不弱呀。半悬空中打了一道力闪，是火星四冒，这两匹马一个奔南，一个奔北，这就算一下啊。尉迟恭就感觉着单臂发麻，虎口发酸呢，心就一颤悠、好半天这心当当当当当还在激烈跳动。尉迟恭看了看手，心说话，这秦琼比我大着几岁年纪，这人力气头还真足啊，哎呦，真打不动他呀。行，有两下子。那么秦琼呢，攒了十成劲儿，虽然说没把秦琼砸趴下，就这一下不要紧，二爷就觉着这心咯噔这么一下子，身子往一颤，腰梁一塌，宝马良驹虎雷豹稀哩哩的还叫了那么两声，受不了了。等尉迟恭的马圈回来，问秦琼怎么样，你是打我一剪一对一呀、啊、还是我接茬打？尉迟将军话出一句，你打完我，我再打你，你接茬打吧。做好准备，准备了啊，接鞭，踏。二马盘旋砸了第二鞭，别看尉迟恭打人家震得眼前直发花，那大脖筋嘎巴嘎巴直响，这第二鞭砸完了，觉着这膀环震得都疼，要没有玩手套，说不定这鞭都飞了。秦琼也受不了，秦二爷就觉着这脊梁骨嘎嘣嘎嘣直响啊。二爷觉着两肋发胀，胸膛多少有点发热。接着是第三鞭，啪这一声打完了，二爷的宝马良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了一丈七八呀，玩呢那是。这真打实凿啊，人是父精母血呀、啊，人吃五谷杂粮啊，他不是机器，那力量是有限的。那尉迟恭人高马大，比秦琼又年轻那么多岁，今天玩了命了，砸了这三鞭，秦琼能招架住那就不善了。咱这么说吧，把秦王李世民疼得好像没哭了啊，这啊，哎，我的秦王兄啊！李世民心说话，秦琼真是赤胆忠心呐、啊。为了大唐朝的江山社稷玩了命了，我要对待人家不好，我还有人味吗？虽然我们父子是当君主的，我们是东家，人家是聘用的，是雇佣的，尽管如此，人心得换人心呢、啊。李世民疼得要命，程咬金慌

0: 的大蓝脑袋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玩这个劲儿。哎，好不容易盼着三鞭砸完了，尉迟恭把大拇指一挑，罢了。秦琼啊，我服你了，你真够个英雄啊！咱这么说吧，能接得住我这三鞭的主没有？你是头一个。秦琼，说话算数，来来打我了，该你的了，我接你三鞭。秦琼点了点头。好吧，咱们书说简短呢。秦琼接着砸了他两锏，这两锏把尉迟恭给震的，脑筋都蹦起来多高，眼珠子往外直鼓鼓，噗噗的嘴冒热气呀。尉迟恭也好像没吐了血呀。等第二下砸完了，尉迟恭有点吃不住劲儿了，就觉着这两条腿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乌骓宝马，突突突突突突，嘴角也吐白沫。你想，昨天半夜就没睡觉，人困马乏，斗程咬金，斗李世民，能不消耗体力吗？现在遇上劲敌秦琼，那是说着玩的。尉迟恭也是人呐，再有气力，再勇猛，也有不顶劲的时候。尉迟恭心里犯嘀咕了。这第二锏我勉强招架呀，坏了，秦琼再砸我一锏，我肯定得死在阵前。他有点犯怵了，但是尉迟恭是英雄啊，英雄说话得算数啊，他不是滑鬼。要程咬金行，行了，这下记账记账，哎，不打了，等我精神头足了再来。那是程咬金，尉迟恭宁折不弯呐。喷着热气，咬着牙，横着心，还在这摆棍儿。秦琼，还有一下，来吧！你攒足了劲儿，我接你这一锏。说实话，秦二爷到了现在，砸第三锏的劲儿都没了都。你别敢打人，也精疲力尽了。尽管这样，秦琼那是练家子，根基深。歇一会儿这劲儿就缓起来了。秦琼看得出来，我第三锏要再下去，够尉迟恭的呛啊，他不死也伤，起码一口血得喷出来，这个血一吐出来，元气大伤，他就得趴半年起不来，这人就毁了。秦琼有点于心不忍，可这时候程咬金也不知从谁的手里头把水葫芦接过来，催马到秦琼近前，二哥呀，喝口水，精神精神。喝完水他长劲，秦琼真有点渴了，把水葫芦接过来，一仰脖蹲蹲蹲喝了几口。这个水这玩意儿生命之源，喝完就精神，当时这气力就长起来了。秦琼谢过程咬金，把这剪在手中掂量掂量，尉迟恭，你可做好了准备？准备好了，秦琼，你就下手吧。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83回。秦琼大战尉迟恭，打三鞭换二锏，什么意思？尉迟恭提出来打秦琼三鞭，秦琼打他三锏。现在尉迟恭打三鞭打完了，秦琼打了他二锏，就打两下，还欠一下，就这一下是至关重要。秦琼深知这一锏要砸下去，尉迟恭不死也得伤。尉迟恭心里头也明镜呢，这一锏要下来，我命休矣。这就叫二虎相斗，必有一伤。秦琼好人呐， 主要是他喜爱尉迟恭。按照秦王的意思，能治一服不治一死，要把他收降。所以秦琼心里一翻个改变主意了，不打了。尉迟将军，我看这第三件嘛就算了，记在账上，后会有期，你看怎样？这一开始尉迟恭没想到，正犯怵呢，这一剪我怎么接，我接得住接不住？没想到秦琼提出来不打了，说记到账上，那也就是那么一说，这玩意儿有记账的吗？又不是欠钱。尉迟恭这心里热乎乎的，感谢秦琼啊。没想到对头的仇人给自己留了情了，也就是自己这条命捡着了。尉迟恭脸一红，他这不合适吧，我向来不想欠账。哎，算了，尉迟将军，你看天色不早，你我各自收兵撤退，改日再战。秦琼倒转马头，吩咐一声收兵，唐兵撤离揽龙坡回营了。尉迟恭呆呆地望着秦琼的背影，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啊，心说这玩意儿怪呀。想当初我对唐朝没有好看法，我恨这个李建成、李元吉，我认为老李家没好人。哎，我发现这个秦王李世民跟他们不一样，别看都姓李，别看是哥们儿，他截然不同。李世民要比李建成、李元吉强者数倍，不可同日而语。唐朝这秦琼也好，这些人也好，都不错呀。看来当初啊，我判断错了，我也有失误的时候。后来尉迟恭又一想，你干嘛？你想什么呢你？我们是对头的冤家，各为其主，你想这干嘛？你是哪头的？一横心他不想了，也收兵撤退，兵撤白璧关，回去了。吊桥高挑，是严加防范。单说秦王李世民跟大帅秦琼收兵回到唐营，就谈论起这些事情来了。程咬金深知，你看着没，别人都没事儿，我要倒霉。牛鼻子老道说了，等事情过去之后找我算账，但愿他忘了，别提这茬。程咬金脸面上也嬉皮艳脸，说说笑笑，心里的咚咚咚敲鼓。哪知谈论个不得理儿了，就见徐三爷徐茂公吩咐一声，来呀，点鼓升帐。无缘无故的要升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响三通，众将官一个个盔明甲亮，分立在两旁。正中央大帅秦琼，上吹手秦王李世民，下吹手军师徐茂公。再看徐军师满脸的杀气，瞳孔都放光，让人看了是不寒而栗。大帐之上是鸦雀无声，能静了有三分钟。徐茂公把桌子一拍，程咬金听令。

0: 程咬金蔫头耷拉脑上了马了。信马由缰什么意思？爱往哪儿走往哪儿走。马蔫了他也没精神了，最后动了越狱。他放眼睛一看，这什么地方？离这唐营有多远呢？计算计算恐怕不近。除了大山就是树林，怪石横生，马前是一条曲曲弯弯的山路，通的哪儿根本就不认识。
1: 哎呦，坏了，
0: 这不管怎么说，找个村庄镇店我得喂喂肚子，我吃饱了也得喂喂我这匹马呀。
1: 哎呀，这他娘的是什么鬼地方？莫非我身逢绝地？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一块醒木，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孙大奶奶、孙二奶奶把开水烧好了，分别装到木盆和木桶里，带着十几个伙计就送到西跨院。这西跨院是压隋将的地方，靠着墙山这儿有四辆囚车，这囚车里装的是郑九臣、陆秉章、金兆雄和于大鹏。哎呦，这四个人可受了罪了，让人打得满身是伤。那个平章坐着大圈椅，像个没毛的狗熊似的，两只狼眼盯着眼前的囚车。另外不是太重要的犯人拿绳子拴了一串，靠着墙都在这坐着。这呢一般都是当小官的，所以也没资格坐囚车，也用不着那么严，故此没装到车里。一共是十一名俘虏。且说孙的奶奶、孙二奶奶把开水给送来了，他们一努嘴一使眼色，手下伙计明白，先给这平章旁边放了一盆开水，然后又分别的把桶和木盆放在突厥兵眼前。反正这覆盖面把这一百来人全都照顾到了，动手的时候指定开水能秃了着。可这时候那个平章把眼珠子一瞪，哎，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大奶奶一笑，回都督的话，我们就是这儿垫房的，刚才你们的大都督吩咐说你们挺辛苦，要洗洗脸烫烫脚，另外还要喝点开水，这不刚给你们烧好了就送来了。 哦，这个平章点点头，把手一挥，统统出去吧，这院里不准有外人啊。孙大奶奶一笑，可以，不过都督啊，有件事得跟您打个招呼，这水可是开的，您先别着急喝，要一喝非把皮烫掉了不可，您看这水有多热。说着拿个瓢啊就豁弄这水，这平章也没注意，哈起腰仔细听仔细看。就在这时，那十几个伙计手里都拿着瓢，告诉周围的突厥兵，注意啊，这水可太热啊，刚开的别烫着。其实这就是

信号啊，眼看要动手了，孙大奶奶和孙二奶奶未免一阵的紧张，一看机会来了，焉能放过呀？他崴了一瓢开水，哗，照这个平章这脸就来了。你想离得那么近，还有个浇不着吗？这开水呀，天儿又热，这下泼在脸上，可把这平章给烫坏了，嗷一嗓子蹦起多高来。正在这时，孙子奶奶手疾眼快，把木盆端起来，哗，这一盆水全浇他身上。这下这平章乐子可大了，烫得浑身净大泡，嗷嗷直叫。与此同时，伙计们一块动手，把这点开水全浇到突厥兵身上来，这院里就开了锅了。孙二奶奶利用这机会，蹭蹭蹭几个箭步跳到囚车旁边，从腰里一伸手把利斧拽出来。与此同时，还有几个伙计帮忙都拽出斧子来，咔咔咔咔，几斧子把囚车就劈开，把里边四个人就救出来了，迅速扎掉手肘脚镣，另外把尖刀就递给他们，把郑九臣、陆秉章这四个人给闹懵了。看眼前这俩半老徐娘不认得，为什么要救我们呢？不知道什么人在这做的安排，得救了这是好事。可是他们除了囚车，刚一站起来，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又都坐下了，原来都受了重伤了，这玩意儿连捆着再压着，手脚都不好使唤了，甚至攥刀子的劲儿都没了，几个人难免心里着急。可就在这时，有几个伙计把绳子拉开，把其他的俘虏也给放了，整个院里头就开了锅了。这开水毕竟烫不死人，你想在厨房烧开了，再把它舀到盆里和桶里，再抬到这儿，这就有个过程，就不像在锅里那个温度那么高。再一泼身上，他们身上都穿着衣服呢，尤其突厥人皮糙肉厚，也金烫，顶多把脸上肉皮烫下去了。乱了片刻，他们马上清醒过来了，各朝家伙就准备动手。这十几个伙计可就玩了命了，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各轮枪刀棍棒噼啪噗噗噗啊啊啊，就砍倒了三四十，怎么办？金禄是心如刀绞啊，心说妹子，你怎么这样呢？你哥哥的处境你怎么就不好好想想呢？我能那么轻易的把袖子一甩就保大随吗？我已经在突厥成家立业了，我有老婆，我有孩子，我要保了大随，我这一家人的性命怎么办呢？妹妹你太不通情达理了。又一想，难怪呀，还是年轻，只许他这样，我可不能真动手。因此石金禄是招招架架没卖命。石金禄认为这个事儿做的滴水不漏，他没想到就怕有心人。在他手下有个副都督，这副都督也是隋朝的人，姓古，叫古春良，原来跟突厥作战的时候被突厥俘虏了，但是突厥也挺会用人，没杀古春良，相反把他饶了。就这样他死心塌地保了突厥，现在把他派到石金禄的帐下当一个副都督，因为他们俩都是汉人，说话办事比较方便。这古春良在后头一瞅，

0: 我们蓝袍都督在这嘀咕什么呢？好像他跟这姑娘熟悉，是说话呢，说什么没听见？这也不是真的呀，这不是做个样子给大伙看吗？哎呀，石勇啊，石勇啊，莫非你是个细作，你跑到突厥前来卧底来了？这回可叫我抓住把柄了。古春良一想，我正想当官呢，眼前走错门，他发现门前有两棵老槐树。好了，记住了，对不起先生，回头见。他一哈腰顺着山道跑了。这位刘先生笑着不住地点头啊，心说我们的国家人要都像他似的，何怕不强盛啊，但愿这位壮士早日康复。安下这先生不说，单说铁三钢离开这儿继续找花木兰。你想他这不瞎跑吗？大海摸针一般，哪儿找去？又跑出一天多来，烟空信渺。傻英雄觉着肚子有点饿了，抬头一看，前面一个山村，进了街果然有一个饭馆，不过呢，天也快黑了，客人也不多，人家这座饭馆要关门，把幌已经都撤了。傻英雄三步变成两步，推门就进来了。喂，掌柜的，我要吃饭。壮士，对不起，你要吃饭改日再来吧，我们要关门了。废话，改日就不饿了，我现在肚子空空，非吃不可。
1: 这，哎呀，我们的火都封上了，你要吃的话都是剩饭剩菜。
0: 行行啊，有吃的就可以，我照样付钱。这掌柜的也不敢乐，后来到厨房一看呢，还剩下十几斤大饼，还有点剩菜汤，给他热不热不端上来了。这铁三钢天生的饭量大呀，何况他饿极了，把大饼拿起来卷卷，三口两口就是一张，然后喝两口汤，时间不大，风卷残云，这十几斤大饼吃个溜光，把这汤没钱的。
2: 哎，你别说别的，我是好人，绝不崩人。我在前面那个村庄治的伤，我还该那小药铺不少钱，你呢也给我记上账，然后我把钱取来加倍奉还。
0: 这掌柜的有心不答应，一看这个家伙，这个儿，这胳膊这条腿这个粗劲儿，要把他惹翻了，一瞪眼薅我耳朵，能把我扔出二里半地去。心说算了，我就认个倒霉得了。没说的没说的，既然壮士忘了带钱了，改日在这路过再还我也就是了。
2: 多谢多谢啊。
0: 铁三钢离开饭馆，到门前仔细看看，
2: 记住了，
0: 然后摸头他跑了。掌柜的也不敢乐，安下旁人不说，单说铁三钢就这样爬山越岭，见饭馆推门进去就吃，吃完就叫人家写账。瞎猫碰死耗子，哎，他真找到碧云山庄，就听见这跟开锅似的打得热火朝天，登高一望，这谁跟谁打呀？有没有我小兄的花木力啊？人太多他看不清，但是一看是跟突厥人打，他最恨的就是突厥呀。心说管他是谁呢，既然跟他们打仗也有我一份儿，我道理

0: 就伸了手了，把突厥兵打的是马仰人翻，他才杀进重围。结果真看见花木兰了，哎呦，可把我找苦喽！我认为这今生今世咱哥俩见不着了，没想到又见着了，我兄弟，那位说他有病啊？不是，当时他愣住了，看脸面就是花木丽，看服装是个大姑娘。铁三刚心里纳闷儿，哎呦，莫非我认错人了？我那小兄弟怎么变成了大姑娘了？是他呀？
1: 不对，我小兄弟是男的。
0: 因此他说话就拉了长音儿，想说的话又咽回去了。花木兰看着他好笑啊，因此冲他点了点头。铁三刚鼓了半天劲儿，才说出几句胡了八吐的话来。我兄弟妹子妹子兄弟哗哗哗哗，这怎么回事？
2: 你不用问别的，快在头前杀开条血路，把这些突厥人杀退。
1: 哎，
0: 听这声音也是我小兄弟，他怎么变成女的了呢？
1: 铁三刚一想啊，等有功夫我再详细问，现在就得伸手打仗。因此他莫回身来，又投入战斗。
0: 三刚这一来呀，各位英雄抖擞精神，是士气大涨，又转败为胜，把突厥兵杀的是四散奔逃。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个突厥国的都督虎牙跟虎山从房里头冲出来，每人掌中轮动金鼎枣阳槊，乘乘往上一窜，把铁三刚给包围。他仔细看了看，哎呀，这突厥人手里拿的是什么玩意儿？挺粗个杆儿，挺粗个头，上的还净钉子。这玩意儿我要夺过来可不错。他把腰一叉，跟虎牙跟虎山商量，
1: 我把你们那花的棒槌借我一个怎么样？
3: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们手里拿那带钉子的玩意儿借我使是怎么样？
3: 胡说八道，找家伙！
0: 又砸起来了。铁三刚不但有勇而且有谋啊，他往旁边一闪身，虎牙这金钉枣阳槊就砸空了。傻英雄冷不丁一翻袜子，砰，把槊杆给抓住了，往怀里一蹬，你撒手吧你。那虎牙也是一员猛将啊，当然不能撒手了，他两只手入了死扣，往怀里一拽，我不给你，
1: 你给我，
3: 我不给你。
0: 三拽两拽，铁三刚一看他劲儿挺大，冷不丁的一撒手，我给你就给你。哎，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虎牙这乐子大了，摔了个仰面朝天，把金钉枣阳槊也扔了。铁三刚过去把枣阳槊抄起来了，
1: 哎，这不就是我的了吗？
0: 说着跟虎山站到一块儿。
1: 花木兰在旁边一看，这铁三刚不愧是员猛将，但这个人好像少个心眼儿，一旦遭了毒手，岂不是特大损失啊？马上他扭转身来找赵二侠。赵二侠还在阁楼上，领着帮徒弟拿着三角插拔弹弓，正对突厥兵猛射。
0: 木兰靠近他，干爹，我有件事跟您商量。
1: 说吧，孩子，什么事儿？
0: 您还有多少弹丸？
1: 不多了。
0: 你没看现在不敢打的那么急了，还得节省着用，一旦打光了

0: 就麻烦了。要既然这样，您别打那当兵的了。您看，那两个突厥都督很是凶猛，您最好帮那个黑大汉的忙，他是咱们自己的人，您助他一臂之力。
1: 妥了，看我的！这赵二侠射弹弓那是真准呐、扣好了两粒铁砂，对着虎牙的右眼，出其不意就射出来了。这虎牙光顾了跟铁三刚伸手，没想到有人暗算他呀，这下倒了霉了。没射到左眼上，正好射到右眼睛上的，噗！这一下把眼珠给射冒了，把虎牙疼得嗷一嗓子捂脸便跑，鲜血顺着手牙缝就淌下来了。二都督虎山一看哥哥受伤，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他一迟愣的时候，赵二侠的铁弹子又打出来了。正射到他的左眼睛上，噗的一声把眼打冒。虎鲨哎呀一声是闷头就跑，一边跑一边叫唤。俩当头的这一跑，军心就涣散了，哗，是四散奔逃。铁三刚也没弄清怎么回事儿，都他妈跑了，跑了可不行，拿命来！轮着夺过来的金钉、枣阳硕在后边兜着屁股打，腿快的跑了，腿慢的叫他撵上，把这条小命就算搭上了。眨眼之间，打的遍地都是尸体。可是铁三刚打着打着抬头一看，旁边有个姑娘，正跟一个突厥的都督伸手。他一看这姑娘，他认得。哎，这姑娘我见过，
2: 哦，对了，
1: 她不叫石金辉吗？她跟我小兄弟花木立不错呀。哦，她也跟突厥的都督伸手了，我帮帮她的忙。就这样的大吼一声跑过来了，大妹子闪开，把这家伙交给我。
0: 其实他不明白呀，跟石金辉伸手的那个人，正是金辉的亲胞兄石金禄。那哥俩不是真打，是在这假打，一边打一边商量事儿呢。石金辉劝他哥哥弃暗投明，他哥哥劝说他妹子不要保大隋，跟舅舅跟着我保突厥。俩人手里头比划着，嘴也没闲着。正这时候，铁三刚上来了，他也不问青红皂白，是直奔石金禄。到这他就下了死手了，可把石金辉吓坏了，因为他知道铁三刚不了解内情。恐怕把哥哥伤着，在后边就喊：“铁大哥，手下留情！”
2: 怎么的？
1: 你还给突厥鬼子讲情不成？他不是，他是，他不。总而言之，你要留情，可不能把他打死，留着他对咱有用。
2: 还留着他有什么用？你少说废话！
1: 不行，大哥，一定要把他留下。
2: 好吧，就听你的，留下就留下吧。
0: 就这样，他没下死手。要下死手，石金禄这条命就交代了。后来石金禄一想，算了，别人都跑了，我别在这儿盯着了。心说：“妹妹，咱们日后再见吧。想叫我保大隋呀，门儿都没有。突厥人对我不错。”至死我也不能变心，你是我妹子，我也不能跟你翻脸。就这样，石金禄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他跑了。铁三刚一看打胜了，扭回头来，冲着花木兰喊：“花的的！”他一想，这叫兄弟叫妹子是怎么回事啊？他花花，
2: 你说吧。

0: 咱们可不能闲着，应当乘胜追击。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着俩孩子就进了山村了。他住到谁家那谁知道，这人们呼啦一散，有的人交头接耳，那意思很赞成这少爷洗老怜贫，但是也有的人不是这么说，说这小伙没安好心，尤其是有几个小子鬼鬼祟祟摇头晃脑，指着这个少爷嘟噜嘟噜直说那废话。你看爱虎岁数不大，对于绿林的废话十分精通啊。爱虎这么一听明白了，他们说的是什么呢？说这小伙有的是钱，他是外地人，咱呢跟着他，今天晚上把他收拾了，把他身上洗一洗，咱就发财了。
1: 也还
0: 小意识一想，这我可不能不管呐，见死焉有不救之理，人这小伙这心这么好，再受了暗算，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哎，我是侠义道，我能不管吗？爱虎没声张，看着就发现这

0: 那两名仆人也进了山村，而那几个小贼就在后头偷偷跟着，艾虎三个人在贼后边跟着。这就叫各穿新服饰，尽在不言中。这小伙进了山村，东瞅瞅西看看，这么大个村庄就有一家店房，横挂一块金匾，上面写着高家店，老高家开的店房。这小伙站在门前正张望，就见那几个小贼就过来了。嘿，少爷您好。不错，你们几位是？我们是本地人，方才呀您赏给那个妇女钱我们都看见了。少爷您真是这份的佛心的菩萨。哎呀，那个妇女呀就是我们本山村的八九口人呢，要没您这钱呢，他一家子就得冻饿而死。您看您呐救了好几条命，您是功德无量啊。少爷在哪儿来呀？啊，我在苏州来。哦呀，道可不近呐。住店吗？要住店您就住的这高家老店吧。那掌柜的姓高，叫高谢，我们都认识，可好呢，有钱没钱随便住，您干脆住下吧，何必还在这观望呢。哦，好吧。这少爷点了点头，领着两个仆人进了高家店。可一进前院，这几个小贼先进了账房了。账房呢里边有个柜台，在柜台的后面坐着一个人，这人平顶身高一丈挂零啊，长得面如黑锅底，连鬓乐腮的黑胡子茬，头上戴着软包巾，身上穿青挂皂，手里边拿着把桑皮纸的大扇子，柜台上沏着扣耳茶，正在这品茶呢，伙计们忙里忙外的。这几个小贼来到里头，奔这黑大个就来了。这黑大个是谁呀？正是本店的掌柜的，江湖送个外号叫飞毛腿高谢。这高谢在绿林之中也有一号，这乌龙岗一带是他的地盘，他这店房就是贼店呢，做的那坏事太多了。你看本地人都知道，谁敢报官哪一个敢举发，但是高谢呢在本地来讲他不作案，他专门收拾着往来的客商，外地人不明情况的只要一住他这店，九死一生。这几个小贼都是他手下的，来到飞毛腿高谢面前。掌柜的，
1: 什么事儿？
0: 来买卖呢。
1: 是吗？什么买卖？
0: 来个念书的，腰包里那银子海海的，夜已进了店房了。
1: 是吗？
0: 高谢往院里看了一眼。
1: 就是这小伙子
0: 啊，主仆三个人都什么也不是。
1: 来了好啊，弄点零花钱。伙计，
0: 掌柜的，
1: 去把他们送到西跨院，用蒙汗药酒
0: 给我拿倒，
1: 晚上再做活扎事儿。伙计出去了，
0: 来到外面把这公子给挡住了。少爷您想住店啊？正是。有空房子？有，您跟我到西跨院。把这主仆三人让进西跨院，收拾桌子擦板凳，打来洗脸水，这少爷他们净完面漱完口，坐在这儿，伙计给准备吃喝，里面就下了蒙汗药。时间不大，这少爷跟这俩仆人齐俏冒白沫，是人事不省。

0: 这伙计开门看看，妥了，这买卖做的真顺利，把门户倒带，等晚上下手。因为这阵儿呢客人比较多，叫谁看见不方便。他们一转身出来，爱虎这三个人就到了。爱虎一看贼店，刚才那几个贼就进到这里头来了。小义士进到院里就喊，我说有人没有啊，有没有空房子。那伙计一看，啊，三位，要住店，废话，买棺材上你这儿买，可也是，那个我看看有没有空房。说着话，这伙计进来见着高谢，掌柜的，来仨人，您看收不收？
1: 嗯，
0: 高谢把这帘掀开，往院看看，不看爱虎还则罢了，他一看这爱虎，高谢就打个冷战。嗯，为什么呢？高谢是武林高手，那是行家，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他一瞅这爱虎，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舔舔着，屁股蛋都翻翻着，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还背着刀。那两个人也有家伙，高谢一想，这干什么呢？是不是官人啊？这玩意儿不能收，要收到我店里头，晚上是个麻烦。他把伙计叫过来，告诉他，
1: 去，
0: 就说没有房间，把他们打发走了算了。哎，伙计假装转了一圈到院里头，三位实在是对不起，刚才我到各地方溜达一趟，没有空闲房间，三位往前高升一步，对不起，对不起。爱虎一皱眉，一间闲房子都没有，没有，半间都没有。怎么办吧？我们在过道睡一宿也行啊。现在天也暖和，关键还……大爷，那像话吗？过道它不是住人的地方，我乐意啊。住的过道照样给你钱还不行？哎，麻烦麻烦你给搭几张临时的床就行。这真不行，咱店里没这规矩。您说那过道挺窄的，这一搭床就不好办了。大爷，您高抬贵手，您到别的家去。放你妈的屁！今天爷爷来了，就是不走了，非住不可。飞毛腿高谢在屋里头一听，这仨人不走，你说真要跟伙计吵出来也不好。高谢一挑帘出来了，三位。别生气，别生气，怎么非要住在我的店里吗？爱虎翻眼睛看看他，你瞅这家伙比自己能高着两头，扇子面的尖头啊，那腱子肉都鼓鼓着，两个眼睛放着贼光，说话声音洪亮，爱虎就知道这家是个大贼。心说我算注定了，今儿晚上我还要抓贼呢，我还得打救那个公子呢，想撵也撵不出去。请问您是掌柜的啊？不错，在下姓高，我叫高谢。高掌柜的，行行方便吧，店家店家，到了店房就是家，听说你这满园了，能不能给我们签对签对？
1: 好说好说，
0: 来了就是财神爷，有一线之路，我不往外推，妥了。今夜晚间就是一场血战。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小义是爱虎，你瞅这家伙比自己能高着两头，扇子面的尖头啊，那腱子肉都鼓鼓着，两个眼睛放着贼光，说话声音洪亮，爱虎就知道这家是个大贼。心说我算注定了，今儿晚上我还要抓贼呢，我还得打救那个公子呢，想撵也撵不出去。请问

0: 见您是掌柜的啊，不错。在下姓高，我叫高谢。高掌柜的，行行方便吧。店家店家，到了店房就是家。听说你这满园了，能不能给我们签对签对？
1: 好说好说。
0: 来了就是财神爷，有一线之路，我不往外推。
1: 华家，你给签对签对，看看有那老户，让他们先合并合并，给这三位腾出间房子来。
0: 说着话一使眼色，伙计明白了，说掌柜的这意思呢，打发不走，干脆就把他们留下。好，我看看去。时间不大，他出来了。掌柜的，还有几位好说话的，把那几个屋啊凑在一块儿，真给腾出两间房子来，就在东跨院。
1: 好，三位听见没听见？行吧。
0: 爱虎一抱拳，多谢多谢。带着闹海云龙胡小季开了鬼敲宾，进了东院。这两间房还真阔，进了屋里头梳洗已毕，那伙计又给沏上水来。三位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吩咐下来，我好叫灶上给做，要不就一会儿天一黑火一疯，您想吃东西又吃不着了。爱虎自幼就馋，另外非常贪杯，听伙计这么一说，
1: 我伙计有好酒呗。
0: 有。开坛十里香，玫瑰露状元红，什么好酒我们这都有。
1: 那就行，越多越好啊，先给我来五斤。
0: 这乔斌和胡小季经常在船上离不开酒，也是见酒如命，一听说这有好酒，高兴的不得了。时间不大，给摆上了，都是什么呢？烧鸡扒鸭子，好酒好菜，罗列杯盘，摆了满满一桌子。爱虎一见心中高兴，把袖面一挽，把酒毒露先拿过来，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每人给满了一海碗。二位行吧，今天咱可得好好喝喝，好好喝喝。端起来就喝。就说这爱虎刚才警惕性还挺高，说贼店贼店呢，咱可得注点意呀，我还得救人，见着酒把这都忘了。这酒等喝到肚子里之后，就觉着热乎乎的，迷迷糊糊的。爱虎一摸这脑袋想起来了，哟，这是贼店呢，我怎么喝酒啊，事先我怎么不注这意啊，再想往外吐来不及了。爱虎一想怎么办呢，最好的主意找点凉水喝下去，就把这劲儿解了。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可是站起来脚着脑袋无嗡了一声，眼前发黑，扑通摔倒在地。开了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季紧跟着也躺下了。那伙计开开门往屋一看，嘿嘿嘿，小子，我叫你们横，不让你们住，你们非要住，该这八个字造定啊。闹了半天，这个高家老店是贼店。那位说怎么那么多贼？对，唐宋年间天下混乱，到处是贼呀。爱虎他们不明白事儿了，杀剐存留都交给人家了。那个伙计赶紧禀报掌柜的飞毛腿高谢。高谢大笑，哈哈哈哈，不留他们住店，他们非要住，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行啊，等晚上再收拾他们。因为这阵的天呢还比较早，街上还有往来的行人，哪能下手呢？
1: 高谢吩咐完了，伙计呢就把这门给倒锁上了。正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伙计向高谢禀报：掌柜的，给您祝贺那些朋友都来了。
2: 是吗？
1: 现在何处？都在后院您那屋等着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席。
2: 掌灯以后就开席啊，你们看看，要没什么事儿，早早的落灯关门，等我庆贺完毕，咱们再动手做活。
1: 扎事。高谢跟后边下去了，伙计们呢就盼着关门，吃吃喝喝，然后给下手。下什么手？就收拾这些住店的金银财宝归他们，把住店的人全都杀了，可够狠的。几名伙计到了门前，刚要落灯关门，哎，正这么个时候，就听有人喊：等一等，先别关门，我们要住店。嘿，伙计们一听不错呀，又来了住店的了，该着给我们凑点零花钱。甩脸顺声音一看，顺着道上来了三个人。因为这阵的天呢还没黑定，模模糊糊还能看清五官。你瞅这仨人，是两个仆人一个主人。就见这两个仆人推着一辆车，这辆车呀是山西特产独轱辘小车，一个轱辘滋滋扭扭直响，前边一个人拉着，后边一个人推着。在这独轱辘车上还放着两只大箱子，这两只箱子锃明刷亮，跟镜子面一样，拿绳子就花在这车上。看意思这箱子可够分量，怎么的呢？把这两个仆人累的是四鬓汗流，呼呼之喘呢。那个主人在后边跟着，几个伙计一看呢，好像没乐出来。什么原因？这人长得太难看了。如果他真要挺直身子，这个儿还不矮，能有九尺挂零。宽肩膀细腰多好啊，偏偏的这个人这身体长得不好，三道弯，有点大佝偻腰，所以这脖子往前就探探着，光这脖子也有七寸长。往脸上一看，面如紫阳干，就像那羊肝那色儿。最特殊的，这人是长着刷白刷白的两道白眼眉，眼角往下耷拉着，小耙鼻子，菱角嘴，嘴角往上翘翘着，满嘴都是大板牙。这难看的就甭提了，往头上看，戴着甩头嘎的青皂帽，顶梁门倒拉三尖刺桂叶，鬓插英雄球，突突暗颤贴耳靠腮，周身上下一身青，外边披着青缎英雄大氅，白护领白水袖，脚下蹬着双靴子，手里呢还拿着把扇子。你别看长得这腰板这么弯，背后还背着把刀。要仔细一看呢，这把刀都上锈了，不知道多少日子没使唤过了，一把锈刀还在身上背着。这人一走三晃，脖子颤三颤，摇三摇，摘耳一听还哼哼着山西小调，唱啊比哭还难听。妹妹说：这是谁呀？怎么长得是白眼眉呀？ 书中代言，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在后套三侠五义当中惊天动地，没有他什么事儿也办不成。这就是本套书主要的书胆，人送外号三手大将多背人熊山西燕子徐良，还有个绰号叫大侠白眉毛。因为这个徐良啊是主要的书胆，所以把他的身世咱必须做个详细的交代。您看他这个模样不怎么地，这个能耐可太大了。正因为有了他，才有一段书叫《群雄大聚会，大破冲霄楼》，给白玉堂报仇雪恨。白眼没徐良，金丝大欢刀是宝刀贺群贼。说了半天，这徐良是哪儿的人呢？他是山西人，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要说这徐良，您听着可能很陌生，但是提起他爹来，您就熟悉了。他爹是谁？就是大无义的第三名，穿山鼠徐庆。徐三爷，你看徐庆那么饭桶，他儿子可了不起。说这话是20年前了。徐庆呢，原来在家乡徐家庄是个铁匠，靠着打铁耍手艺为生，娶个媳妇是江氏。哎呀，你夫妻感情可挺好，生活呢虽然也不高也饿不着，在这徐家庄来说属于中等户。徐庆那阵儿就好打不平，气儿也粗，爱喝点酒，人缘相当好。徐家庄98%都姓徐，所以这个当族的人对徐庆都挺喜欢，他没有什么讨厌的地方。偏赶那一年在甘肃啊搬了个外来户，这外来户姓贾，一共哥五个，贾大虎、贾二虎、贾三虎到贾五虎，号称贾氏五虎。他爹呢叫老老虎，他妈叫母老虎，一家子七条虎，再加上五个媳妇，就这一家子谁也惹不起。搬到徐家庄往这一落户，就成了本地的遗害了。这一家人是蛮不讲理，见着谁瞪眼就骂人，举手就打人。你要跟他一伸手，他这一家子都上去，专门打窝子仗，动不动就拉破头，不是拿菜刀把手指头剁下一个去，就是把脑门子开了。你说这玩意儿谁受得了？普通安善良家百姓没见过这个，所以都被老贾家给欺负住了。老徐家的人一见了姓贾的，退避三舍，抖一耳袋，就这么的把老贾家就宠起来了，成为本地的一霸。另外老贾家也有钱，在这买的房子置的地跟官府处的也不错，手眼通天，甚至把徐家庄的人他都欺负到了，但是呢没欺负到徐庆头上。徐三爷为这个事儿挺生气呀，心里说话，妈的嘞，你没碰着我，碰着我爷爷就跟你们干。可那阵呢江氏夫人就劝他，平安即是福，人家又没惹咱们，咱犯得着惹人家吗？井水不犯河水呀，他走他的阳关道，咱走咱的独木桥， 丈夫你千万别惹祸。
2: 哎，徐庆啊算遇上个好媳妇，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你看男人有什么事想不通，要发脾气要打仗，作为媳妇明白事儿的给他破解，他丈夫呢就不易惹祸。不像有一般没有知识的妇女，本来男人不想打仗，他非得添油加醋，嘚不嘚嘚不嘚，把男人的火给伤起来了啊，啪打起来出了人命，后悔完了。江氏夫人贤惠，老怕丈夫惹祸，所以再三的苦劝，这个仗就算没打起来。不过呀，早早晚晚躲不过去。那一年的春天，徐庆领着两个伙计正在铁匠炉里头叮叮当当干活，这个贾大虎来了，这小子骑着头驴和嘴撇着，到了徐庆这铁匠炉外边，把驴停住了，杨志伯就问，我说谁叫徐庆啊？徐三爷往我一看，哟，这不贾大虎吗？这小子来干什么？徐三爷用围裙擦擦手就出来了。
3: 哦，我叫徐庆啊，什么事儿？
2: 我说徐庆啊，我们打算定做500把镰刀头，怎么样？钢口要好，马上给爷做吧。
3: 行啊，要多少？
2: 500，我可等着使唤啊。我告诉你，今年秋后开镰收割的时候就要用，如果这钢口站得住，活不错，大爷来年还要做活。如果你欺骗我，这个火候不行，你要掺了假，我告诉你，你可知道大爷他娘不是好惹的。
3: 哎，你放心吧，老徐家的货不说是吹牛，钢口绝对错不了。
2: 那好了，咱们就定准了，3天以后我来取货。徐庆一想，我是做买卖的，讲买讲卖，不管他们一家人缘怎么不好，人家是买主，能往外推吗？所以就把这事儿定下来了，3天500把镰刀头，这活也不少啊。所以徐庆跟伙计们商议完了，连夜干，叮叮当叮叮当，这火一直就没灭。果然到3天头上，500把镰刀头打完了。贾大虎呢，耗辆车还来拉来了，经过验收之后全都合格。贾大虎乐了，
3: 徐庆啊，都说你手艺不错，真不错啊。
2: 这我就收下了，你先给我记账吧。徐庆一听记账啊，可那个年头呢，讲究赊账，到时候打点什么东西，现钱没有，年底算账，这也是人之常情。徐三爷点了点头，好吧，年月日记下来了。这贾大虎把镰刀头就拿走了，咱们书说简短，转眼到了年底了，徐庆得讨账去，把别人的家账讨完了，又到老贾去拿着个账本。徐庆还往下压着火，进了老贾家的门，正好贾大虎在里边出来。徐庆一笑，大爷，咱这账得算算吧，您看看年月日时，把账本打开了，500把镰刀头，您把这钱付下来吧。没想到这个贾大虎把眼珠子一瞪，什么？500把镰刀头，这是哪的事儿？

0: 半夜气的账本揣到怀里的，这就要伸手，
1: 了不得喽。
0: 屋里边的贾二虎、三虎、四虎、五虎、老老虎、母老虎，呜，都出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贾大虎就说：“他妈，这姓徐的小子讹人，大过年的，他非得管我要500把镰刀头钱。哎，你不找别的吗？打他，打他，打他！呜，把徐庆给围住，是拳打脚踢呀、啊！把徐三爷气的，当然徐庆手也没闲着。”但是好汉架不住人多，徐庆那阵儿光有力气还不会武术，脸上人家揍得青一块紫一块。徐庆一看好汉不吃眼前亏，闯出人群他跑了，老贾家哈哈大笑。徐庆回到家里头，找地方往那一蹲，气得咕咕咕，心说话太欺人过甚了，我姓徐的没挨过这个窝囊气，一摸脑袋上净包，再一摸前后心上全是扒拉的造的、嗯、徐三爷眼珠一转，顿起杀机。这人呢犯错往往在一时啊，脑袋一热他就不管别的，一伸手蹭拽出一把斧子来，在那磨刀石上蹭蹭蹭蹭蹭，磨的这个快就崩提了。磨完了把斧子拿布包起来，他藏到铺底下，然后又拿着酒瓶子到小铺打了几斤酒，切了2斤肉回来，他是连喝再吃，一边吃着一边心里想：贾大虎，你等着我的，你不让我过年，我也不让你过年，你欺负来欺负去，欺负到徐庆头上，我呀要给本地除害，我把你们一家子全剁了，我宁愿不活了。这样的人有啊，徐庆就是这样的人，喝得天黑，好像凶神附体一般，该这8个字造定啊，徐庆他要再遇高人。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金秋铺展锦绣，红旗迎着晨光，十月的风拂过辽河平原，送来祖国华诞的喜悦。
2: 一条长河奔涌不息，万里山河壮阔无垠，从城镇到乡野，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从孩童到长者，人人怀揣滚烫热爱。五十六

0: 六个民族同心同向，无数平凡的奋斗汇聚成时代的力量，每一份踏实的努力都在为祖国添彩。
1: 山河远阔，盛世安康，薪火相传，步履不停。我们生在这片热土，也深深爱着这片土地。
2: 山河无恙，家国永安。
3: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4: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在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咱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有30个重点是可以教会您轻松的吃掉三高的。三高呢，也就是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这样的一些慢性病的问题呢，其实一直在困扰着很多人。那我们的日常饮食应该如何调整哈？如何来通过控制饮食去控制我们的三高呢？最近呢，国家卫健委呢就制定发布了多个成人慢性病食养指南。那么其中呢，就包括了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成人高血压食养指南和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而根据了三高食养指南的膳食建议呢，针对了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啊，我们分别总结了10个重点。那么记住这30个重点，就可以轻松的教会您吃掉三高了。首先哈，咱们先来说一说高脂血症。那么您可以记住这10个饮食重点。成人的高脂血症的食养指南呢，就指出了限制总脂肪、饱和脂肪和胆固醇还有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是防治高脂血症和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的一个重要的措施了。第一点呢，就是要少油。其实很多人哈，吃油都是吃的超标了。那么在2015年中国成人慢性病和营养监测的数据当中就显示了，每个人呢每天的烹调用油呢高达了43.2克，而成人的高脂血症的食养指南呢就推荐烹调用油呢在25克以内，所以很多人哈油呢就已经吃得很超标了。而高血脂的人群呢，除了要有意识的少油控油之外呢，而我们生活当中哈，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个限油壶和这种不粘锅。如果说我们在外面就餐的时候呢，就用清水来涮一涮，循序渐进的少油控油，慢慢的呢就能够适应这种少油清淡的饮食了。而第二点呢，就是要严格的控制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了。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过高呢，是导致了血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那么继而呢，会引发的像是动脉狭窄呀，形成动脉粥样。

硬化、增加心血管疾病等等这样的风险。那么也提醒大家哈、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呢是控制在总能量的10%以内，如果说是高胆固醇血症呢要控制在7%以内。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那么注册营养师就给我们举例了，比如说哈，一个无需减肥的白领女性，那么每天的推荐能量大概是1800千卡，7%对应的饱和脂肪呢就是14克左右，300毫升的全脂牛奶加上3-4卷肥牛卷的饱和脂肪就已经达到了12.25克了，那么饱和脂肪酸呢就直接超标了。另外呢，4条腿的肉咱们记得一定要少吃，尤其呢像是牛腩呐、肥肉、羊肉串、五花肉等等，这些带肥肉的都是尝几口咱们就可以停止了，浅尝辄止嘛，否则的话饱和脂肪酸呢也很容易会超标的。那么至于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的像是猪油、牛油、椰子油和棕榈油等等啊，更是碰都别碰。那么其中呢，棕榈油日常烹油呢咱们是很少见的，但是呢油炸类的包装食品呢却很常见了，比方说像方便面呢、薯片呢。所以说买包装食品的时候咱们一定要记得看配料表。接着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第三点，就是一定要严格的控制胆固醇的摄入。那么指南呢也是建议了，高脂血症每天胆固醇呢应该是少于300毫克的，而高胆固醇血症呢每天的胆固醇应该少于200毫克。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同样啊，咱们再举一个例子，一个普通的鸡蛋大概是50克，那么它的胆固醇的含量呢大概就是324毫克。如果说咱们每天都吃蛋黄的话，那么胆固醇铁定是要超标的。所以说高脂血症啊，最好就不要吃蛋黄了，或者说咱们隔天来吃一个蛋黄。而至于那些胆固醇含量哈、尤其高的动物脑和动物内脏也是要少吃的。提醒大家哈，每个月呢咱们吃2到3次左右，每次呢就是25克左右啊，比如说猪肝薄薄的2片就已经足够了。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反式脂肪酸每天呢不要超过2克。指南呢也是建议了，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每天是不要超过2克的。反式脂肪也被称为了反式脂肪酸，它通常呢是存在于一些包装的食品哈，还有一些烘焙的食品、食用油和涂抹的食品当中。那么反式脂肪呢每年导致50万人因为心脏病过早的死亡。所以说咱们想要去控制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关键就是要控制一些煎炸的食物了。这个呢就是因为油脂在高温的条件之下呢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而另外呢，配料表里面含有了像氢化植物油、植物奶油、植脂末，还有精炼植物油、麦淇淋等等这样的食材呢，咱们尽量就不要买了，因为它要么就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要么呢就是饱和脂肪酸含量实在是太高了。接着呢我们继续来说第五个，就是食物多样，每天不少于12种。所谓的食物多样呢，就是说每天的食物呢不应该少于12种，每周是不应该少于25种的。每顿呢都会有主食、蔬菜和蛋白，那么主食呢每顿是有2种的，蔬菜呢每顿也有2种，蛋白呢每顿至少有1种。加餐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再吃一点水果呀和坚果啊，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那么第六个事儿呢，就是保证每天25到40克的膳食纤维。充足的膳食纤维呢，是有助于降低胆固醇的水平的。理由呢，就是膳食纤维啊，在肠道里面是可以结合胆酸，带着胆酸一起排出体外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胆酸就没有办法被我们的身体来重复的利用了。而胆酸呢，是由胆固醇合成的，这个就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呢，动用额外的胆固醇来合成胆酸，于是呢，就会降低了血胆固醇的这个水平。如果说我们想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呢，那么主食必须要是粗细搭配的，增加杂粮和杂豆哈这类的薯类的摄入，尤其推荐的是各种杂豆，比如说像绿豆、红豆、芸豆。那么蔬菜呢，咱们每天要吃到1斤左右，也特别推荐含那些新鲜的豌豆还有鲜蚕豆。这个呢，是因为在豆类的食物当中啊，干豆和鲜豆的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呢是明显要高于其他的食物的。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七件事儿哈，就是尽量选择那些低脂的蛋白质的摄入。
动物性蛋白呢可以适当

呢选择一些脂肪含量比较低的，像是鱼虾类，或者说去皮的禽肉啊，或者是瘦肉。那么奶类呢，咱们可以选择那些脱脂的或者说低脂的牛奶。另外呢，每天要摄入25克大豆，或者说对应的这种豆制品，这个呢就相当于50克豆皮，或者说100克的豆腐哈，也就是麻将块大小的5块左右就够了。那么第八件事呢，就是每天盐的摄入控制在5克以内，这个是一定要记得，而且呢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的来强调的。这个就是因为高血脂呢很容易会出现了高血压，所以说控制好盐，同时呢少吃酱油、鸡精、味精、咸菜、咸肉和酱菜等等这样的一些高盐的食物。而第九件事呢，就是少吃甜食，尤其是添加糖，限制单糖和双糖的摄入，少吃那些甜食。那么添加糖的摄入呢，是不应该超过总能量的10%的，也就是说我们每天不要超过50克。而另外呢，肥胖和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者呢，添加糖的摄入量呢是要更低一些的。而最后一个哈，第10个就是一定要戒烟和限制饮酒。完全戒烟和有效的避免吸入二手烟，是有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的，并且呢能够改善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的水平。而研究也已经证明了，少量饮酒呢是可以让我们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病人呢高甘油三酯的水平是进一步升高的，因此呢也是提倡限制饮酒。

0: 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高血压您需要记住的十个饮食重点。而第一个呢，就是减钠增钾，清淡饮食。首先呢，就是减少我们盐的摄入量了哈，还有一些含钠的调味品，比方说像酱油啊、酱类、蚝油、鸡精和味精等等。那么增加富有钾的食物的摄入，清淡的饮食，少吃那些高脂肪的、高胆固醇的食物，增加我们膳食纤维当中钾的摄入量呢，是可以降低血压的。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吃一点富含钾的食物哈，比如说像是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呀和豆类等等。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适当的来选择一些富含钙和镁的食物。膳食钙摄入不足呢，是我国居民的一个普遍的问题了。那么建议高血压的患者呢，可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钙的摄入哈。那么镁呢，对周围血管系统是可以起到血管扩张的作用的，可以对抗高钠的升压的作用。而第三个呢，就是少吃加工肉类和饱和脂肪。膳食当中的饱和脂肪酸呢，是可以升高血脂和这个血清胆固醇的水平的，从而呢会增加了高血压患者发生了冠心病、脑卒中等等这样的风险。因此呢，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控制我们膳食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量，包括了一些油炸的食品和动物的内脏，少吃那些加工的红肉制品，比方说像培根啊、香肠和腊肠等等。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平衡膳食，保证五类的食物。平衡膳食呢，是应该由五大类的食物来组成的。第一类呢，就是谷薯类哈，包括了谷类；而第二类呢，就是蔬菜和水果；第三类呢，是动物性的食物，包括了畜禽鱼蛋奶；而第四类呢，就是大豆类和坚果类；第五类呢，就是烹调油和食盐类。那么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五个注意事项，就是深色的蔬菜占总蔬菜量的一半以上。推荐高血压的患者呢，多吃一些膳食纤维丰富的蔬菜，而且呢，深色的蔬菜一定要占到总蔬菜量的一半以上。蔬菜和水果是不能够相互代替的。也推荐含了一些富含钾的蔬菜，比如说像菠菜、芥蓝，还有空心菜、苋菜、口蘑等等。水果的摄入呢，每天在200到350克，至少是一种，最好呢是在两种以上的。
1: 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第六个咱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优选奶、鱼、豆类作为蛋白质的来源，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些蛋白质。那我们选择的是奶类、鱼类、大豆还有一些制品哈，作为蛋白质的来源，选择鱼、禽蛋和瘦肉。那么每天呢可以达到120到200克左右，少用或者说不使用那些高盐、高脂肪、高胆固醇的动物性的食物。推荐呢来吃各种各样的奶制品，那么摄入量呢就相当于每天300毫升以上的液态奶。而第七个事情呢，就是优先选择

那些富含了不饱和脂肪酸的油类，比方说呢，像是菜籽油啊、亚麻籽油、橄榄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等等。推荐呢是交替使用那种不同种类的植物油的，每天呢可以控制在25到30克，少食用或者说不食用那些油炸和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食品。而第八点建议呢，就是不饮酒，尽量少喝含糖的饮料。饮酒的朋友呢，也是尽量要戒酒的，即使是少量饮酒，也会对于我们的健康呢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不要饮用那些含糖的饮料，还是推荐白水，保证充足的水分的摄入。而第九个建议呢，就是原味的坚果哈，咱们每周可以摄入到1两左右，也就是每周呢大概50到70克吧。食入坚果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控制住摄入的总量。合并超重和肥胖的人群呢，一定要记得避免摄入过多的脂肪。那么第十个建议呢，就是少喝，尽量不喝浓茶或者是浓咖啡。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糖尿病哈，应该要记住的10个饮食上的重点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主食定量，优选那些全谷物和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而第二点建议的同样是清淡饮食，严格的控制油盐糖的摄入。比方说呢，像我们的烹调油啊，或者说肥肉摄入过多的话呢，会导致膳食总能量过高的。而第三点建议呢，就是糖尿病患者能不饮酒，咱们就不饮酒。患者在饮酒的时候呢，往往会伴随着大量的食物的摄入，导致总能量摄入过多，从而呢会引起高血糖。那么过量的酒精呢，还有可能会损害我们人体的胰腺，引起的是肝脏受损。当然呢，它也是痛风和癌症还有心血管疾病等等高发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而第四个建议呢，就是多饮用白水，不喝糖类的饮料。那么第五点建议呢，就是三餐规律饮食，定时定量，它呢是维持血糖平稳的一个基础了。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随意的去吃那些零食饮料，不要过多的聚餐，减少餐次。而第六个建议呢，就是饮食一定要少油、少盐和少糖。当然哈，也要少吃那些动物性的脂肪，适当来控制一些富含了胆固醇的食物，预防血脂异常。每天咱们食用盐的量呢，切记不要超过5克。同时呢，也要注意像限制一些酱油啊、鸡精、味精、咸菜和咸肉等等这样的一些含盐量比较高的调味品和食物的使用。那么第七个呢，就是水果是要限量的，而餐餐呢都应该要有蔬菜。第八点建议呢，就是零食要计入全天碳水化合物的总量里。那么第九个建议呢，就是优选鱼、禽等等优蛋白，少吃肥肉。而第十个最后一个建议哈，就是先吃菜，最后吃主食，一定要记得细嚼慢咽。我们调整进餐的顺序呢，对于控制血糖是很有利的，一定要记得先吃菜，最后吃主食的这样的习惯。那么吃饭的时候呢，也一定要细嚼慢咽，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继续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健康和养生的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一个最新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射牛会让我们变得更长寿的。其实说到了影响寿命的因素呢，真的是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可能您真的没有想到过，就是我们的社交活跃度。那么最近呢，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呢，已经在英国的《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当中呢，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了。社交频率越高，可能呢就会活得越长久。那么这样的一项研究呢，根据了社交活跃度不同，参与者呢被分成了五组，几乎每天社交，那么至少每周一次，或者说至少每个月一次，偶尔和永不等等。而所有的参与者哈，平均随访的时间呢是5年或者直至死亡。而结果呢就已经显示了，在5年随访期内呢，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的人，死亡率呢是 18.4%， 偶尔参加一些活动的人呢是 8.8%， 至少每个月一次的人呢是 8.3%， 而至少每周一次的人呢是 7.5%， 几乎每天都会参与社交活动的人呢，他们是 7.3%。那么从社交活跃度对于死亡的影响上来看，从来不参加社交活动的人相比呢，偶尔社交的人死亡的时间呢是延迟了 42% 的，而至少每个月社交的人呢延迟了 48%， 至少每周都有社交的人呢延迟了 110%， 几乎每天都会社交。

0: 的人呢延迟了87%。那么也就是说哈，这样的一项研究呢表明了更频繁的社交活动和更长的生存期它们是相关的，频率越高呢长寿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了。
1: 咬牙轻做深呼吸，
0: 而除了我们上述研究当中提到的一些增加社交呢是有助于延寿之外哈，适度的去参加一些社交的活动还可以收获很多个好处。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2022年的时候呢，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团队已经发现了社交不足会让我们的心脏病风险发作增加29%，而中风的风险呢增加32%。第二个好处呢就是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同样呢在挪威西部应用科技大学研究团队也已经发现了孤独呢会增加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研究人员呢对于一所老年公寓呢实行了6个月的社交加强计划，发现了增加社交呢是可以降低糖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抑郁的风险降低了。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上的一项研究呢系统考察了抑郁症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因素，包括了社交、睡眠、饮食和运动等等100多个领域。而结果呢就发现了社交活动呢预防抑郁的效果是最显著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痴呆的风险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呢已经研究发现了当老年人呢经历了更频繁和舒心的社交活动的时候，他们的认知表现是会更好的。那么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会非常羡慕那些哈社交非常牛的人，当众拍视频，当众表白，吃饭的时候呢跑到隔壁桌去给别人过生日。而有些人社交的时候不胆怯，自信满满，游刃有余，这样的人呢被网友称为了社牛。而有些人呢就比较内敛了，很害羞，社交场合呢是很难能够张开嘴的，这样的人呢被称为了社恐。那么为什么有人呢是社交王者，而有人呢天生社恐呢？首先呢跟我们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哈。外向型的人呢是倾向于从外部世界来获得能量的，那么独处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觉得空虚了，他们根本不用别人招呼，自己就会跑出去跟外界来接触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留了童年的特征。孩子天生呢都会认为说事物是围绕着自己发生的，后期的成长当中呢儿童会经历了去自我中心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渐渐理解了自己只是世界当中的一员。但是不同的人呢去自我化中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就会呈现出孩子气和爱社交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更开放和包容了。心理学发现了人格特质当中的开放度呢跟社交水平呢是成正相关的，而喜欢社交的人呢一般会比较开放，拥有了广泛的兴趣，跟身边的人呢会有了更多的话题，也更容易调动气氛。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舒服的来拓展我们的社交呢。社交能力呢是人作为了社会动物哈很重要的一个技能了，不怕和陌生人交流是很多社恐向往的这种状态，而真正的社恐呢它是属于了焦虑障碍当中的一种，也可以被称为了社交焦虑障碍。而这类的人呢在公共场合或者说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呢会出现了显著而持久的这种害怕，担心呢被别人注视或者说否定，害怕在别人面前的出丑或者说遭遇到一种尴尬，所以呢会尽力的去回避的。那么社恐患者我们需要去改变吗？其实呢如果不爱社交对于自己的影响并不大，而且呢我还挺享受这样的生活的话，那么就不成问题了。但是调查发现了在自认为社恐的人群当中呢有34.3%的人表示社交恐惧呢会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了影响，而14.2%的人呢就认为了说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当焦虑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那么就需要及时的调整和想办法去克服它了。比如说第一个方法呢，我们可以试着说一点俏皮话。幽默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破冰的工具。那么平时呢，咱们可以积累一点笑话呀，或者是有趣的故事哈。在开玩笑之前呢，先来感受一下气氛。如果说发现对方并不感兴趣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去及时转移话题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找到共同点。我们在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呢，需要去找到共同的兴趣啊，或者说爱好。比如说呢，可以寻找里面很微妙的这种提示。比如说呢，可以通过谈论孩子啊，或者是旅游这样的话题来开启对话。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适度的恭维了。谁不喜欢嘴甜的人呢？那么不熟悉的时候呢，可以先从对方的穿着

开始聊哈，比如说我夸对方的衣服很漂亮，发型很时尚等等都是可以的，但是恭维的话一定要记得有分寸，不要过分的去讨好。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树立自信了，多给自己一点积极的暗示，比如说我可以，我在进步。那么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呢，就会增加自信心了。要适当的去降低一些要求，不用拿自己呢和那种左右逢源的人去对比，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自己。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要提高适应能力。我们可以去模仿发生社交焦虑的时候一些场景，鼓励自己勇敢的面对，在假想当中来适应环境。当然呢，也可以主动的去接触别人，暴露在社交的环境当中，逐步的脱敏。而最后一个第六点哈，就是要寻求陪伴和支持了。当然，如果说在你的身边呢有一个很社牛的朋友哈，那你不妨呢让他来带着你，渐渐的去打开这个社交的圈子。毕竟呢，有很多项科学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增加社交呢是一种长寿的优势。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一个争论了多年的问题，就是关于刷牙之前咱们到底要不要蘸点水呢？其实很多人哈，一直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刷牙之前牙膏到底要不要蘸水。有的人呢就会认为了，说蘸水之后呢，牙膏会产生了大量的泡沫，让人草草了事的就刷完了牙齿了。有人呢也会担心了，蘸水之后牙膏的特殊的功效呢是会大打折扣的，比如说像是美白牙膏。那么刷牙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是正确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聊一聊，并且呢帮大家避开刷牙的时候几个常见的误区。首先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蘸水和不蘸水，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么牙膏当中呢，含有了三种主要成分，分别是水和摩擦剂，还有保湿剂。而刷牙的时候呢，我们使用了牙膏，主要呢就是为了增加牙刷刷毛对于牙齿表面的这种摩擦力。那么因此呢，牙膏当中的摩擦剂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牙膏起了作用呢，本来就是需要水的。我们刷牙的时候啊，摩擦剂呢，它并不是在孤军奋战，而是在跟水并肩作战。因此呢，蘸不蘸水其实并不会影响到牙膏的这种清洁的功能。那么牙膏本身所含有的水分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去凝聚摩擦剂的颗粒，还可以缓冲摩擦剂颗粒和牙齿之间的摩擦。而如果说牙膏当中只有摩擦剂，那么固态的颗粒呢，就好像是一盘散沙一样，是不能够发挥那种预期的一个清洁作用的。那么它的质地呢，就会变得更坚硬了，和牙齿就是硬碰硬，反而是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齿的。而牙膏在嘴里的溶解其实也是需要靠水分的。虽然说我们的口腔呢会有唾液分泌，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呢，牙膏吸收太多了，口腔黏膜的水分可能会很不舒服的，尤其呢是唾液分泌异常者，我们刷牙之前呢是可以来蘸一点水分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些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和起泡剂必须是在水的环境之下呢才能够去发挥作用的。而牙膏当中美白牙齿的成分呢，通常是过氧化物，它呢是水解之后才能够产生作用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蘸水就会显得更合适了。其实总的来说哈，刷牙之前我们到底是蘸水还是不蘸水呢，是完全可以根据个人习惯来决定的。如果说我们非要去做一个选择的话呢，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我们刷牙之前呢可以先漱一下口，等到我们的口腔湿润之后呢，我们再来刷牙。接着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牙刷和牙膏的挑选的问题了。牙到底能不能够刷得干净，其实跟刷牙的方法和用具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在选择牙膏和牙刷的时候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对症的来挑选的。比如说牙膏到底怎么选哈？牙齿健康的人呢，是不用选择那种昂贵的或者说功能很繁多的产品，只要是含氟的摩擦剂颗粒细小的就可以了。那么牙周炎的患者呢，我们首选的就是药物牙膏，因为它呢是具有了那种抗菌的成分的，可以在牙周炎发作起来使用。那如果说是那种牙齿会感觉到酸软的人哈，咱们是可以考虑使用一些脱敏的牙膏的，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呢是添加了硝酸钾和氯化铯的。而另外呢，牙齿上有色素粘附的

人呢，我们应该要首选那种美白的牙膏，因为这类的牙膏呢，含有的柠檬酸锌或者说羟基磷灰石，对于色素呢是有一定的清洁作用的。还有呢，就是有龋齿的人了，我们要选择那种含氟的牙膏。氟化物呢是可以增强牙釉质对于酸侵蚀的这种抵抗力的，它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还有呢，就是市场上会有一些水果味的牙膏哈，是帮助小朋友们喜欢上刷牙的。那么注意的就是切勿给孩子选择那种含有甜味剂的牙膏，否则呢它会滞留在我们牙齿的表面或者说牙缝里面，同样呢也是会造成蛀牙的。那说过了牙膏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牙刷到底怎么选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普通的牙刷。那么健康人群呢，最好就是选择那种刷头比较小的，牙刷前端呢是呈那种圆盾形的这样的牙刷，以免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呢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和牙齿。刷毛呢应该就是以那种软硬适中的，比较软的刷毛呢是可以减少对于牙齿还有牙龈的损伤，但是太软的话会难以彻底清洁我们牙齿的缝隙的。而第二种呢就是牙间的细刷，像是牙周炎患者或者说老年人呢，我们可以来选择那种牙间细刷。牙周病呢往往会导致我们的牙间隙变大了，那么老年人呢则会有那种生理性的牙龈萎缩，而牙间细刷呢它能够像牙签儿一样哈，去剔除我们的一些食物残渣，而且呢它的刷毛是非常柔软的，几乎是不会损伤到我们的牙龈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电动牙刷了。电动牙刷呢适合需要特殊口腔保健的消费者哈，比如说呢带有了固定矫治器的口腔正畸人群，或者说口腔里面呢有人工种植牙的人群，还有呢就是有复杂填充物或者说修复体的患者，另外呢就是牙龈炎和牙周炎的患者等等。话说回来了，其实刷牙呢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掌握的技能了，但是不少人呢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来刷牙，所以说每次刷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要点，在节目当中呢也再一次的来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牙刷和牙面呢一定要呈那种45度角。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哈牙刷垂直在牙面的，而其实这样做呢对于牙齿的冲击是很大的，幅度过大还可能会划破我们的牙龈。那么正确的刷牙的方式呢应该是牙刷和牙龈线呢成立一种45度角，这样的话是能够最有效的去清洁我们的牙齿的还有牙缝啊，而且避免伤害到我们的牙龈。我比谁更有活力。那么第二点需要注意的就是力度一定要轻，刷牙力度过大呢容易损伤到我们的牙龈，那么动作呢一定是那种短促的轻柔的，而且幅度不要太大，尤其是当心牙龈的边缘。而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刷牙的时候切记啊不要只刷牙齿的表面，还要刷这个后槽牙呀和牙冠呢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同时呢我们要记得清理牙缝当中的食物残渣，那么如果说是有修补牙齿或者说佩戴假牙的话，也千万不要忘记去清理里面的一些残垢，因为这些地方呢是更容易塞牙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避免左右拉锯，我们刷牙的时候呢应该是手握牙刷顺着牙齿生长的方向呢向上下刷，才能够有效的去清除我们牙缝当中的一些残垢。那很多人其实特别喜欢的就像拉锯一样哈，去左右刷牙，这样的话不但清洁效率很低，而且呢也非常容易造成楔状缺损，导致我们的牙齿脱落得更快。那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有三点哈，大家同样是要注意的，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刷牙时长。理想的刷牙时长呢，应该是3到5分钟的，因为牙膏当中的软化剂发生作用，软化彻底的清除食物残渣呢，至少需要3分钟。那么另外呢，就是刷牙要刷舌头，你一定要记住，舌头的质地呢是很粗糙的，那么细菌呢很容易就会附着在上面了。刷舌头呢是保证了口腔卫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啊，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缺觉的人哈，胳膊和大腿更粗，女性尤其明显。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和苦恼吧，就是认为自己的胳膊和腿上堆积的赘肉烦恼而不已。那么除了针对性的运动，还有一个因素呢，就往往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掉了，睡眠对于脂肪分布的影响。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呢，他的腿和胳膊是会更粗的。您看哈，最近呢这样的一项研究就发现了，说肥肉长的地方啊，跟我们的睡眠时长呢是有关系的。研究显示了，在考虑社会人口学的特征、生活方式、合并症和药物之后呢，跟每天睡够了7到9个小时的人相比，每天缺觉的啊，也就是睡眠不足

0: 七个小时的人，他的躯干、手臂和腿部的脂肪质量的指数呢，就会比较高了。就男女而言呢，缺觉的男性和女性观察到的结果是差不多的，不过呢，就是手臂的脂肪量多，仅仅是在缺觉当中的女性是可见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就在肥胖的人群当中啊，跟每天睡够7到9个小时的人来相比呢，睡不足7个小时的人，手臂和腿部的脂肪质量的指数就会比较高了。那么我们总是睡不够的话，身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经常在说哈，好的睡眠呢，需要的是质量要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做到这三条最基本的就是保证合理科学的睡眠时长。那么长期不够睡，或者说睡眠质量并不高，其实都是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的。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第一点，就是内分泌紊乱。有很多重要的激素呢，是会在我们的睡眠时间来分泌的，比方说像甲状腺激素啊，还有性激素、褪黑素等等。那么甲状腺激素水平过低，会让皮肤变得干燥粗糙啊，影响我们的体温的调节，导致粘液性水肿等等。如果说我们的性激素分泌不足呢，会导致肌肤状态变差，那么女性呢，还会增加了像卵巢囊肿和子宫内膜异位、子宫肌瘤等等这样的一些妇科疾病的风险。而褪黑素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身体抗氧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激素。睡眠不足的话，会导致褪黑素无法分泌，可能会导致早衰的。另外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损伤我们的大脑。睡眠时间不足呢，会导致我们人体认知功能受损的。睡眠障碍呢，会造成健忘、恍惚、难以集中精神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第三个呢，就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美国心脏协会研究显示啊，有睡眠障碍的女性一天呢会多吃600大卡的热量，进而呢会导致我们的体重快速增加，加重心血管的负担，诱发心脑血管的疾病。而第四个问题呢，就是降低我们的免疫力了。睡眠不足呢，会降低白细胞的吞噬能力，导致我们的身体免疫细胞呢发生异常，免疫系统就会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身体呢就无法对于细菌、病毒和癌细胞等等进行抵抗，导致疾病趁虚而入。第五个问题呢，就是阻碍我们的机体代谢。晚上的9点到凌晨的1点呢，是我们机体免疫系统最重要的时间了。而在睡眠的状态之下呢，吞噬细胞会主动吞噬坏死的组织进行新陈代谢，把那些坏死的组织啊、毒素啊和代谢物排出体外，让白天里面酸痛的关节和肌肉得到休息。那么第六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呢，是不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的。睡眠的时长呢太短或者说过长，都是容易导致焦虑和抑郁的。那么长此以往呢，还可能会诱发我们心理方面的疾病，影响个体的幸福感。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东北超巅峰对决进入倒计时，10月3号，东北超长春队抵达大连，开启总决赛的客场之旅。作为东道主，大连市准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
3: 长春队搭乘 G520 次列车抵达大连北站，作为本赛季的收官之战，同时也是备受关注的一场比赛。场上是顶峰相见的巅峰对决，场下是热情真挚的东北情谊。在欢迎仪式现场，民乐团奏响欢快的迎宾曲，大连市还为每位队员精心准备了特色伴手礼。大连市沙河口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宋小红：
4: 海带丝、鱿鱼丝、鱼饼、樱桃饼、槐花饼等等。赛后呢，我们还将请队员参观圣亚，还要坐船游海上游大连，去中铁卡业呢抽球星卡盲盒。那么希望呢，借这次比赛呢，长春队员们能够喜欢上大连，爱上大连，常来大连。
3: 一路从大连成长起来的长春队主教练蒋文鹏，这次回到大连别有感慨。
5: 这第一次可能这个代表其他城市反过来打大连，所以这个确实心情也比较这个复杂，但是到了比赛场上肯定是全力以赴帮助长春队这个打出好成绩。
3: 短暂休整后，长春队将投入赛前训练。今晚两队将会师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冠军争夺战。东北超长春队队员李嘉诚：
6: 状态

0: 非常的好，我们所有人就是身体状态特别的好，我肯定期待就是拿着奖杯回长春吧。
1: 东北超长春队队长武博洋，
2: 大家已经准备了挺长一段时间，然后针对大连队的一些打法做出一些相应的策略吧，希望大家百分百努力拿下这场比赛。
3: 东北超总决赛即将打响，来自八个城市的文艺演出团队昨晚进行联排，转播团队也已经准备就绪，请听本台记者杜红林从联排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现在大家看到的视角呢，就是东北超大连蓑衣湾主场每次的文艺演出的导演视角。那每一场文艺演出开始的，咱们导演组都会在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对节目呢进行一遍一遍的连排，对灯光还有演员的走位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调整。那演出开始呢还有一天的时间，目前能看到咱们导演组呢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对节目的这种连排，他们为的呢也是给大家呈现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3: 东北超总决赛文艺演出总导演张蓉蓉，
5: 这次与往常不同的是属于我们东三省一区的一个大团圆大联欢，我们调动了八个这个市的参与东北超联赛的这些几个城市，把他们自己本市的特点的节目都带到了大连。
3: 如果说文艺演出是用热情点燃了决赛之夜，那么转播团队则要用镜头把这份热度原汁原味地送到观众面前。辽宁广播电视台技术中心转播部副主任刘阳泉，
6: 我们这次派出我们台最先进的一台 4K IP 转播车，在现场呢架设了总共32台摄像机，其中包括许多特种设备，比如说飞猫，还有2个斯坦尼康，还有在场地外还有设置了许多景观的摄像机，与我们正常转播足球呢多了一些很多观众的一些镜头插入到其中，看到这种热闹的氛围，体现出观众这个参与度。
1: 东北超总决赛今晚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打响，届时 CCTV 五家、吉林卫视、我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等平台将对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进行现场直播，究竟谁能捧起东北超冠军奖杯，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在沈阳全新特色街区虎啸街开门迎客， AI 机械巨兽东东为这个国庆假期解锁了科技文旅新体验，请听本台记者徐媛媛发来的报道。
8: 这里就是虎啸街，我身后就是巨虎东东。那为了不影响游客体验，我特意提前进来，带大家提前感受巨虎对话。
9: 东东，国庆节快乐！
10: 祝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今年五月，巨虎东东亮相东北超开幕式，瞬间火爆出圈。它是首个实现 AI 智能交互的国内大型仿生机械巨兽。除了能和游客互动，它还有一个独门绝技，就是会说东北话。
9: 东东，扭个秧歌。
10: 秧歌那必须的，大红花一带，扇子一甩，这气质立马就到位。
11: 我看那个老虎现在确实是非常好，我觉得无论从这个仿生啊，包括这个科技感，而且它这个在
12: 是一个绿色的一个钢铁丛林的概念，因为比较暗合我们沈阳作为一个工业城市，我们辽宁省作为一个工业省份，这样一个城市和省份的气质，然后呢，隔壁呢这片是我们森林大街，森林大街就是主要是为整个这个来游玩这种配套的，现在试运行，大概每天都2万多人。
1: 据了解，试运行阶段结束以后，虎啸街白天将设置实景演绎、潮流市集，夜晚还将推出沉浸式秀场、常态化惠民活动，打造成为沈阳城市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3: 十月的盘锦，火红的锦鹏草扑向海岸，金色稻浪随风起伏，秀美的滨海湿地，每个国庆假期都会成为省内外游客追捧的亮丽风景线。山海有情游辽宁，今天我们跟随记者林瑶再次到红滩金道间感受

0: 湿地生态之美。
1: 金秋十月的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迎来了一年中最佳观赏期，站在景区的观景平台上向远处看，数十里的剪蓬草形成了一片红色地毯，游客们在这里驻足拍照，享受这一份秋日限定美景。
0: 湖北游客汪自亮
2: 去了全国很多地方，然后可能都是走的那种山山水水，像这种红海滩的这种地貌没见过，第一次，真的是第一次，很值得。我今天第一天到盘锦，说盘锦的那个小螃蟹很好吃，准备晚上去吃一吃。
0: 盘锦红海滩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栾翠：
3: 红滩配红旗拍照特别好看，每天上午啊，我们还组织现场的游客和员工一起唱红歌，场面特别震撼。十一期间，欢迎大家来到盘锦红海滩。
4: 依托特色农业，盘锦市打造以稻作文化、传统技艺和乡村生活体验为主题的稻田景区。在这里，稻田、芦苇、候鸟与乡村生活交织共融，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盘锦稻作文化与湿地生态的独特魅力。盘锦稻里景区总经理张峰月：
5: 开发了钓鱼、钓蟹呀，还有一些呢务农的体验，比如说大家现在呢就可以看到了啊，游客在里面能体验说掰苞米呀、挑担子呀等等，就有趣的跟农业相关的活动。
4: 好生态不仅带来好风景，也催生了特色产业。稻里景区依托盘锦市得天独厚的稻田与湿地生态资源，以1500多亩稻田为基底，深耕农耕文化与湿地生态。农户们以租赁形式与景区合作，靠着一地多收吃上了生态饭。农户郭显怀：
6: 我们以前呢就种这块地，完了通过景区合作以后呢，我们增加了不少的收入。以前种地的时候吧，有时候打的产量不那么多，不那么固定。通过旅游以后，我们大米就是产量上来了，完了是收入也增加了。
4: 盘锦市正以农文旅融合发展为抓手，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也诚邀八方游客感受乡村之美、田园之趣。
0: 本台综合报道，国庆假期各地文艺演出密集上演，快闪、曲艺、非遗展演、沉浸式演出，丰富多元的文化盛宴点亮假日生活。在辽阳市平湖楼广场，一场国庆快闪活动惊喜上演，40余名小鼓手同台演奏，悠扬乐声在古城回荡，少年伴着乐曲翩翩起舞。游客陈炳冉：
7: 看到这儿办了一场快闪活动，我也参与了进去，我感到非常的激动，也祝福我们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在丹东鸭绿江断桥景区，当红色经典歌曲奏响，大家挥舞着国旗，不约而同跟着旋律齐声哼唱。在大连青泥洼商圈，儿童合唱团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引发全场大合唱。大连市民张亚娟：
8: 这些歌一响起，我就不由自主地跟着唱了起来，看着祖国一天比一天强盛，心里特别踏实。
4: 国庆假期欢乐多，锦州市第七届秧歌展演活动热闹开场，非遗演出在鞍山市人民公园精彩亮相，评书、快板书、东北大鼓、海城高跷轮番登场。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携弟子及鞍山师范学院学生同台献艺，在营口辽河老街，诙谐幽默的相声表演让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各地文艺节庆活动也在这个国庆假期接连启动，大连青年艺术周每天都有精彩演出。本溪湖工业遗产群推出的秋日诗会，融合了民谣演唱、情景舞秀、名家访谈等多元艺术形式。阜新市玉龙想象街区戏剧节将整条商业街化作开放舞台，给市民游客带来街巷及风景、移步及展演的全新体验。
0: 沉浸式实景演出《真相》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上演，游客跟随演员穿梭于多个场景中，从旁观者变成亲历者，沉浸式感受抗联英雄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大连盘锦的社区搭建起百姓舞台，居民自编自演节目登台献艺。朝阳市双塔区塔拉高镇王帐子村举行文化惠民演出，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多彩假日。

0: 参演者邵淑燕。
1: 老百姓看着也开心，我们演的也开心，用这种方式歌颂祖国，赞美新生活，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2: 这个国庆假期，辽作馆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店迎来开业后的首个长假，馆内客流持续攀升，大家沉浸式品鉴非遗技艺，感受独具魅力的辽宁文化之美。辽作馆里潮起万象、潮聚文心、潮汇锦绣、潮声无限四大展区佳作林立，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3: 让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然后今天呢，非常幸运，就是有玉雕的作品作者来为我们亲自讲解，让我们就是更深层次的认识到这种玉雕的这种文化吧。
4: 看到这些玉器以及那边的龙凤呈祥粥之类的，也是给我深深的震撼到了。之前的我可能就觉得大连这个城市的美在它的风景自然，今天来到这里，我发现了它是人文之美。
0: 辽作馆共汇聚了我省54个非遗项目，1300多件匠心精品。这里有被誉为辽宁四宝的岫岩玉、本溪松花石砚、阜新玛瑙和抚顺梅晶琥珀，也有出自大连本土的贝雕、水晶玻璃等作品，多维度呈现了辽宁传统工艺底蕴和文化产业活力。大连市玉雕错金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子存。
5: 尤其到节假日，参观的人数又特别多，所以是市场在检验我们，我们东西做得好坏，然后观众的评价怎么样，会直接反馈。
0: 大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州皮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勇。
6: 这个平台就是能够引起更多年轻人的注意啊，让他们能够投身于这个传统，这样更有利于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播。
2: 从夏季达沃斯 APEC 高官会议的国际舞台，到国庆假期的大众文旅场景，辽作馆正持续打造成为集非遗展示、技艺体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用艺馆匠心向世界讲述精彩的辽宁故事。
0: 本台记者童月、李晶亮报道。节日期间，我省启动危化、工贸等重点行业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聘请行业专家下沉生产一线，坚持问题导向，现场排查隐患，推动问题闭环整改。在辽阳，督导检查组来到粉尘社报企业辽阳文斌教学设备有限公司，重点对生产车间、除尘系统等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排查。省应急厅工贸专家蔡庆伟。
7: 这是个除尘器的舱体，哎，完了它那个电机呢，按照国标50169的3.0.4.D一条，就电机转动部位、外壳、底座都要设置解地，叫重复解地，叫防护，防止这个漏电呢、触电呢。
2: 在锦州，辽宁信凯紫源新材料有限公司总投资3亿元、年产1500吨有机颜料项目正处于试生产阶段。检查中，督导检查组发现消化车间反应进料限流设施图纸与现场实际安装情况不一致，存在安全风险。省应急为
8: 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9: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8: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10: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

0: 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0: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3: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4: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5: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6: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5: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7: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5: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7: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政

0: 这是年年都是文采，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3: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0斤了。
2: 我
1: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0: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4: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5: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7: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8: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9: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8: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10: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8: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1: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0: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8: 17岁的陈宇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10: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8: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12: 国家能。

0: 公安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0: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5: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 ，ER 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 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4: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6: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7: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8: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9: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10: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1: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恶的不是别人，正是彼时的快男冠军陈楚生。在那次任性之后，陈楚生一夜之间从神坛坠入地狱，不仅惨遭天娱传媒和湖南卫视的联合封杀，而且还背上了高达227亿的解约债务。令陈楚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次年少轻狂却要用整个人生来买单。多年之后，陈楚生再次回忆起这个事件，

2006年，陈楚生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深圳成立了一支乐队，他在其中担任主唱，乐队的演出效果很好，经常场场爆满。2007年，陈楚生决定参加湖南卫视的选秀娱乐节目《快乐男声》，经过一路的过关斩将，陈楚生先是获得了西安赛区的亚军，接着又挺进了全国总决赛的舞台。在全国的总决赛舞台上，陈楚生以331票的绝对优势赢得了冠军宝座。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选票都是靠场外观众用短信一票一票投出来的，足以见得陈楚生的路人缘非常的强大，问鼎冠军实属众望所归。而那首陈楚生的代表作《有没有人告诉你》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

事情过去了很多年，我想孰是孰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陈楚生再一次回归到了公众的视野。这个有才华的年轻人